0: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

0: 步激发。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7%， 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 8.3%， 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6%、9.2% 和 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 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1: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专家表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

0: 事实。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扩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视频，一再抹黑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暴露出赖清德做贼心虚。时评说，8月4号，赖清德再次公然恶意诋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所谓红色恐怖压迫黑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赖清德一再编造威胁、风险等说辞进行抹黑，暴露出其做贼心虚。时评指出，赖清德多次主动碰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恰恰说明其心虚胆怯、色厉内荏。一方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以法治化手段抵御各类涉民族领域的不法行为，赖清德自知其谋独行径是该法禁止对象，因畏惧法律制裁而大肆诋毁抹黑。另一方面，赖对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事实心知肚明，担心这部法律将加速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加速台独必亡结局，于是越是害怕越要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更险恶的是，赖还妄图通过编造所谓压迫黑手、侵害台湾等不实说辞，令岛内民众恐惧大陆，妄图通过所谓团结守护民主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归根到底，赖清德是想将更多岛内民众骗上台独战车。时评强调，事实上真正祸害台湾的正是以赖清德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真正的恐怖是赖清德之流罔顾民生利益福祉，肆意挑动两岸紧张的战争恐怖，真正的压迫是他们阻限两岸交流，破坏两岸合作，打压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力量的绿色压迫。赖清德越是疯狂抹黑大陆，越说明台独已是穷途末路。相信广大台湾同胞定能识破赖清德之流的卑劣伎俩，定能认清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图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0: 今年是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开通8周年，作为供水工程的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昨天表示，通水以来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已累计向金门供水逾5070万吨，工程日供水量从通水初期的0.9万吨提升至如今的2.1万至2.2万吨，水质合格率100%。随着气温升高，目前金门进入全年用水高峰期。福建水投集团进金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家兴表示，根据金门乡亲的用水需求，8月5号至8月31号供水计划将调整至每天2.3万吨。洪家兴介绍，自供水以来，公司按照月计划、周调整、日供应的供水机制，做到需则供水、供则足量，全方位保障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的用水需求。目前，福建向金门供水量已占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携这里有戏传统表演艺术经典荟萃系列演出，在台北、高雄连演3场，为岛内观众奉上传统表演艺术的视听盛宴。 创立于1947年的中国煤矿文工团历史悠久。此次赴台演出集结团内多位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者，演出节目包含相声、快板、双簧、京剧及古彩戏法等多种传统艺术形式。台北场的表演吸引了数百名观众齐聚客家音乐戏剧中心剧场，出口成章、疯狂电台、礼仪漫谈等相声节目将观众逗得前仰后合，笑声不断。京剧《贵妃醉酒》、花板连唱、花唱绕口令、古彩戏法《庆丰年》等戏曲杂技表演，则凭借动人曲调、精妙技法为观众带来视听享受，赢得满堂喝彩。参演疯狂电台的相声演员杜银龙表示，感觉太棒了，台湾观众热情到演员们都停不下来，希望一直表演下去，把最好的演出留给宝岛的舞台。他说，两岸观众有着许多共同的文化记忆，希望在传统曲艺中添加流行音乐的创新元素，并通过这种融合让大家在笑声中产生共鸣，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精彩的演出不仅展现了大陆传统表演艺术的多元面貌，也在热烈互动中拉近了两岸民众的心灵距离。演员谢幕时，现场观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并齐声喊话，欢迎常来台湾。台湾青年盛先生在观看演出后表示，期待这类文艺演出能多来台湾，也盼望未来能到大陆更多城市，欣赏更多独具特色的传统表演艺术。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日本法政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鸟浩。
5: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0: 日本律师山浦同。
6: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0: 日本宪法学者清水雅彦。
7: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马来西亚学者张彼得。
5: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0: 新加坡时事评论员翁德生。
8: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0: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伊沃纳·拉杰瓦茨。
6: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0: 据朝中社五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9: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毛强。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
9: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于8月3号至9号在福州举办，吸引数千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本次盛会都设置了哪些特色板块？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9: 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台湾八景跨越古今的海岛盛迹。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0: 海峡青年会前身是海峡青年节，多年来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青会不仅是两岸青年相识相知的桥梁，也是促进闽台情感认同、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届海青会围绕文化、创业、研学，打造多样互动场景，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活动兼顾文化体验与实务对接，为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发展搭建起广阔舞台。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第14届海峡青年会全年设置47项活动，内容板块丰富多元，那么对比往届，本届活动都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11: 海峡青年会呢，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呢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呢创

0: 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八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赋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去凝聚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共识。而且本届活动呢，还融合了这个传统文脉和青年的流行话语，去围绕非遗传承、历史文脉、民俗文化、文创设计等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且还发挥像福州的台湾会馆等等一些台胞寻根点的这样一种作用，去组织台湾青年开展一系列的寻根活动。去引导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当中去增进情感连接，去夯实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总的来说呢，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呢，是以长效化布局、务实化的导向、青年化的表达，去拓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维度，持续夯实两岸青年的民心基础，去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走向更深的一个层次。
1: 海青会呢已经连续举办13届，累计吸引约2.6万名台湾青年参与，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金字招牌。那么正如李先生，海青会采取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的模式，这样的安排对于促进两岸青年走亲走近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0: 海峡青年会这种集中盛会加全年常态化活动的这样一种模式呢，其实也可以从多个维度去促进两岸青年的走亲走近。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公益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一广一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的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的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形成了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提升两岸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参与进来，逐步构建起以盛会引流、以常态

0: 台故情，以时效聚力的青年交流生态，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1: 是的，福州呢是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的承办地，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那么郑玉礼先生，您如何看福州在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0: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会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么福州呢，以海青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
1: 那么郑玉礼先生，依托海青会这一成熟交流平台，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持续优化升级，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继续走深走实？
0: 海青会未来呢，确实可以从多个维度去迭代升级，去推动两岸青年交流真正的走深走实、落地生根。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识、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 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此外呢，还可以推动传播交流向数字化双线融合的一个升级，那么顺应青年的传播的习惯升级，云端的一个交流平台，打造线上常态化的展厅、云端沙龙、数字文创中心等等一些平台，去鼓励两岸青年联合创作短视频、新媒体作品、数字文创内容等等，依托青年视角讲述两岸的同源故事，依托数字化的手段打破地域的限制，吸纳更多的岛内的基层青年、偏远县市的青年去参与到这个交流当中来，去扩大海青会在台湾青年群体当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两岸青年融合真正的走深、走实、走远。
1: 是的，让我们持续擦亮海青会这一交流品牌，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遇，汇聚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力量。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说起宝岛的知名风景，就不得不提经典的台湾八景。下面，请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来聊一聊台湾八景的绝美风光。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3: 小学的时候，我们在课本上透过文字了解了台湾日月潭的秀丽风光。这也让我们从小就对宝岛台湾心向往之，随着对宝岛了解的越多，越能发现它无与伦比的魅力。台湾岛的山、海、峡谷、湖泊、少数民族风俗等等，都是令大陆游客驻足神往的风景线。那么在历史上，大陆游客来台观光又是被什么所吸引呢？这要从康熙统一台湾后，台湾知府编撰的台湾府志说起。
4: 来到台湾，许多人的旅游选择就必然是阿里山和日月潭。这个或许是源于在教科书中经常会有提到阿里山跟日月潭为台湾代表的观光地点的缘故。仿佛来到了台湾，却没有到过这两个地方，那台湾就白来了。现代人的台湾旅行有这样的两个指标性的地方，那古人呢？他们又是怎么样来看台湾的景色？我们回顾历史，在1683年明政灭亡之后，清廷在台设官治理，他改明政的承天府为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在康熙24年1685年的时候，由首任的台湾府知府蒋玉英与诸罗知县纪灵光、凤山知县杨方生等共同起稿编撰了一部台湾府志。这个台湾府志的一个编撰，它背景是基于康熙皇帝在收复台湾之后下令要编修一部大清一统志，命令各省将各郡县志送入北京，以备编纂参考而编。因此呢，才开始决定了编纂了台湾府志。这一本台湾府志，它是纲目体的，全书呢分为几个部分，包括了沿革、畜山、畜川、物产、风俗、岁时、户口、官制、人物跟古籍，总共10卷，每卷都立有竖向的字幕，它可以方便读者去了解台湾社会、经济、文化跟民俗风情。也因为当时的一个详细记载，留下了许多丰富的 历史资料，可见在清廷治台之初，就有借着一统制编纂的这个机会，急于了解台湾风土民情跟历史背景的这样需求。那个时候他们呢去哪观光呢？在这一部府志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很特别的讯息。
3: 在台湾府志中有对台湾八景的详细描述，那时选出来的八景是安平晚渡、沙昆渔火、鹿耳春潮、基隆积雪、东明晓日、西雨落霞、斐亭听涛、城台观海。
4: 当时对于台湾的景致选出了所谓的台湾八景，当作是台湾当时最美的八处景点来介绍给所有的人。这八景呢，我们分别的跟大家介绍如下。第一景是安平晚渡。安平呢，它位于昔日的凤山县境内，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市的安平区。晚上的时候呢，就会有点点渔火跟点点灯光，这样的一个点点渔火跟点点灯光就成就了当时的一个美丽夜景。沙昆的渔火，它是位于凤山境内台江内海的一个沙洲上面，从北到南可以列为一昆生、二昆生、三昆生、四昆生、五昆生、六昆生到七昆生，这样的一个七个昆生呢，同样的也是因为它临近海岸的关系，一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安平晚渡，都有点点渔火的点缀。这一个区域大概就在现在台南的安平区到台南市的南区的这一个海岸的地带，只是当时有一个台江的内海，现在这个台江内海呢早已填平，成为了现在台南市境内的一片土地。第三个叫鹿耳春潮。鹿耳指的是鹿耳门，也就是昔日台湾县境内的一个区域，地点呢大概位于现在安南区的鹿耳门一带。第四个叫做基隆积雪。基隆这个地方是台湾最北边的一个良港，这个地方如果要下雪的话大概不是太容易，可是呢有历史学家他们经过了历史考据，发现在1700年前后刚好是一个全球的小冰河期，这个小冰河期的期间呢，在台湾的北部它确实有可能因为气温的降低以及雨量的丰沛带来的水汽造就了积雪，因此呢这个基隆积雪大概呢就是人在远远的船上看到了在基隆的这个区域它的山区的上头有那么白皑皑的雪，这就被称为是基隆积雪，也就变成是当时很特殊的一个场景。
3: 重新研读台湾府志会发现，文中有基隆地方孤悬海口，地高风烈，冬春之际时有霜雪，以及基隆山常年干雪在的记载，明显的说明指的就是位于海口的基隆。再由后来的台湾八景图看来，基隆积雪图明显可看到北部淡水至基隆一带建有红毛城附近的积雪山区。从其他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基隆山头雪未时的说法，这些文献记录让我们无法全盘否定当时基隆积雪的可能性。
4: 1891年唐赞衮所出版的这一本台阳见闻录里面，他就有写到这样一句话，基隆山位于基隆厅治，台地气候南北回疏，北境冬寒，与内地无大异，资山为北境近处，山大而高，下逼巨海，名为大基隆，至冬常有积雪，台人取以列郡治八景焉。 从他的这一段话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每一年在基隆的山区，多少都可以看到那个积雪跟降雪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那个大屯山区，由火山所堆积累积而成的这个山区的地域，包括了七星山、大屯山一带，远远的从海上搭船

0: 经过的时候，大概也都可以看到积雪在山上有着皑皑白雪。同治年间的淡水厅志在淡水搭八景里面也提到了屯山积雪。这个淡水八景里面所提到的屯山积雪，实际上跟基隆的积雪按理说应该所指的都是同一个区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台北市的阳明山的那个区域，或者是台北其他沿海的山区。这个地方在清代的时候是经常积雪的。积雪的地方不光是在山区，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水气充足，气温够低，不光是山上有可能有积雪，在平地也可能出现有积雪的状况。我们在《台阳文献录》的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里面有记载，在康熙22年，也就是1683年的11月，里面有写到这样一句话：市东北路降大雪，寒甚。北路呢，所指的其实是台湾北部的整个区域。这个整个区域呢，不光是山上有降大雪，连平地也有大雪波及。在《诸罗县志》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句话：雨雪冰坚厚寸余。这表示不光是下了雪了，而且呢，透过了雪的融化，当时的雪也结冻成冰。这个冰啊，大概有1寸多，这么样的厚。在乾隆的53年，也就是1788年的2月，《淡水厅志》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大雨雪积斗米千钱。大雨雪是指当时的一个气候，大雨雪的一个纷飞呢，使得田产受到影响，因此呢，出现了饥荒。可以看到，这是寒害对于农作物收成的一个极大的负面影响。
1: 咸丰七年，也就是1857年的1月，淡水厅志跟苗栗县志都提到，春正月大雪，屯山积几尺，描绘了台湾大雪纷飞的场景。不但如此，台阳见闻录还有夏日下雪的记载。虽说是八通关地区地势偏高，但六月雪毕竟还是少见，可见当时气候的寒冷。
0: 接下来是叫东明小日。东明呢，它位于从前的诸罗县的境内，可是呢，这个地方它位于台湾岛的西侧，按理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怎么会是从西边看到呢？这个西边看到的太阳或许也只是一个从山下往山上看，看到太阳从那个山区里面露出头的一个样子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对仗于东明小日的叫做西雨落霞。西雨它位于现在的澎湖群岛的渔翁岛上，这个渔翁岛它刚好是一个小小的岛屿，站在那个海岸边，你看着晚霞日落，总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场景。第七个叫斐亭厅涛。斐亭它位于当时的台湾府城附近，恰好在台下道的衙署的后院，这是高拱前所建的一个人造的景致。另外呢，搭配着斐亭厅涛，就有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澄台观海。这个澄台观海也同样位于台下道衙署的后院，也同样是高拱前所盖的人造的一个景致。现在我们在台南市旅游的话，你还能看到有一个斐亭厅涛跟澄台观海的这样的一个遗址碑，留在现在台南五帝庙的后方。这个就是当时所遗存下来的一个景点，只是很可惜这个人造的景致已经拆除了。透过文字的描述总比不过实景的观看，我们能够借着文字带来的想象并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欲望。因此呢，到了乾隆12年的时候，也就是西元的1747年，在重修台湾府志里面， 它就多了一个以图绘的方式来表现台湾这八景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画了台湾郡治八景图，以这八景的一个样貌来描绘当时台湾这八个景致所带来的美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台湾，亲近台湾，来欣赏台湾的美。
1: 从台湾八景到日月潭、阿里山，千百年来大陆游客赴台观光的景点在变，不变的是那份对宝岛台湾的喜爱，以及两岸同胞的血脉相连。如今旅游业早已成为台湾重要的经济产业，关乎岛内无数家庭的生计和福祉。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陆客可以走访台湾，来看看台湾的美，欣赏台湾的人土风情，使得两岸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有更多的提升。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qlx@cctv.com。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来听台青文博迷郭林玉的逛馆体会。凝望古老文物已经成了年轻人最时髦的事。
2: 在我们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一起在秀美山水间感受广西桂林深厚文脉，解锁全新夏日文旅消费新场景。
1: 乐游风向标，了解一组相关旅游资讯。
2: 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的是高原上的桃花源，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位听友，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随着各地文博场馆不断创新传播手段，文博热持续升温，变得越发的可看、可听、可读、可赏的博物馆，正在成为年轻人探寻传统文化、观赏互动的打卡地。
1: 是的，对于每一个城市而言，博物馆已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走进博物馆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自己的喜好出发，关注自己情有独钟的文物。即使面对那些闻名遐迩的镇馆之宝、重国之重器，年轻观众啊，也更愿意从不同视角发现它的美丽和魅力。
0: 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台青文博迷郭林玉一直对中华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安排参观博物馆的行程。他表示，在台湾很少看到如此历史悠久的文物，每一次直面博物馆藏品时都感到既震撼又兴奋，能亲眼看到只在课本里见过的文物藏品，不禁感慨万千，收获良多。
1: 每当导游讲解文物历史的时候，林玉都会凑到前排认真聆听。他觉得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每一次参观啊，都是在见证中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通过博物馆里的文物，让他和古人有了跨越时空的连接，看到古人精湛的工艺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内心里啊，也多了一份与有荣焉的文化自信。
0: 近期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完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之后，林玉呢有很多心里话想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一起来听台青文博迷郭林玉逛馆体会，凝望古老文物已成为年轻人最时髦的事儿。
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林玉。本次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展期呢是从6月10号到9月7号，全程是免费开放。它展厅就坐落于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一特展厅。我觉得呢，不管是历史爱好者、文物爱好者，还是想要沉浸读懂中华文明根源的朋友，都非常值得专程来打卡哦。就像追剧迷一样，我在追《何以中国》系列。这里我想跟台湾的年轻朋友说说我追这个系列展的一个情怀。

0: 围常蹲守一个上海博物馆，我一直在追上博整套何以中国系列特展的一个台青，我是顺着文明的脉络一集不落的一看完五场的一个重磅大展，从夏商周的中原礼制到良渚江南古国古蜀神权文明，红山北方玉里，一路走到秦代的大一统，每一场呢就像是解锁中华文明的关键剧情，层层解开何以中国的一个答案。第一展呢是宅之中国夏商周的三代文明，它是系列开篇的第一集。中国二字出自于西周的和尊，那古人以器物划分尊卑，沟通天地，四方部族向中原朝贡，互通物产，早已埋下多元一体的一个根基。第二展实证中国松泽良渚文明系列第二集，玉琮玉璧神人兽面纹，还有水利遗迹陶器，良渚呢当之无愧是早期的古国的一个高峰。稻作遗址呢，它是证明了江南早早就迈入农耕定居，良渚古城的一个水利系统发展超前的规划能力。我是长期在江浙沪长三角游历的台青，走在展厅里就格外的觉得亲切。这一方水土孕育了上古文明，也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一个根脉。第三展呢是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是系列的第三集。第三集的古蜀文明就是一个充满奇幻想象力的番外篇的高光时刻。青铜大力人、黄金面具、青铜神树、象牙，还有太阳行器。当我们一踏入展厅，仿佛就闯入了3000年前蜀人的一个精神宇宙，和中原的礼制截然不同，却属同样是中华文明不可缺的一个分支。古蜀人崇拜太阳神鸟、青铜通天神树，制成一套完整的神权的信仰体系，同时呢，也有出土了玉琮、青铜尊，又能看到中原商周文化的一个交流痕迹，完美的印证多元一体。第四展是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系列第四集，解锁5000年前北方玉里文明，西行玉龙、玉猪龙、女神像、玉人，尤其是西行玉龙是红山文明最鲜明的标志，这一条中华第一龙更是龙图腾最早的食物源头，红山先民与玉石承载信仰、祭坛、基石、墓葬，建构北方古国的一个秩序。北方草原与中原的农耕文明在此交融，中华民族多元交融的格局早在远古便已成型。走完了东西南北四方上古文明，第五展秦大一统之路收集了所有线索，给出了何以中国的最终答案，将散落在各地的文明脉络真正的融为一体。再通过看何以中国这五集下来，我的感受是两岸的同胞，我们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祖先，共享大一统的历史，这份源自何以中国的文化连结是割不断的共同根脉。也常有我的台湾朋友跟我说，历史的东西距离我们现在都很远，为什么要花时间去博物馆看展呢？我作为台青，也常去祖国各个博物馆，一路看下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华的文明，从来不是单一个地域的文明，而是东西南北各地方的千万先民各自创造璀璨的文化，又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成为一个中国。文物是不会说谎，像甲骨文、青铜、古玉、陶片，里面都藏着两岸共同的历史根脉。那我很建议台湾的朋友呢，来祖国各地玩， 在做旅行攻略呢，可以安排一站来到博物馆来。博物馆呢，如同是一本书，它会介绍所在的地方，会从恐龙的时代、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有各个朝代到现代的一个历史，有什么样的一个地理特质、人文风貌。博物馆所展出的文物呢，一会陈述本地呢曾经有过的历史故事。也告诉台湾的朋友们，现在祖国各地的博物馆都很有特色哦，展览呢也是超有看点的，有的博物馆还非常的火爆。这一点呢，也希望台湾朋友呢也能够来感受一下。那每一次看完博物馆的展览，更好的来游玩当地，体验当地，再回味看过的景点加博物馆文物，哇，是双重超棒的旅行回忆哦。当有朋友问起有逛去哪个博物馆，看过什么样的文物，然后呢，我就会去分享，我手上呢曾经拍过的视频还有照片，在分享之间呢，更清晰地明白我们是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认同呢，是我们两岸同胞呢共有的珍贵的财富。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爱逛博物馆，凝望古老文物已经成了最时髦的事，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友，您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一曲曲婉转迎客的山歌，一朵朵鬓边簪带的花饰，一汪汪碧如翡翠的湖水，铺展开广西桂林两江四湖的山水人文画卷。
4: 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跟随总台记者何其元登船泛舟，体验簪花国风变装，品读山水诗意，细尝特色茶点，在秀美山水间感受桂林深厚文脉，解锁全新夏日文旅消费新场景。
5: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何其元。我们来到广西桂林两江四湖，我们乘坐的这艘游船呢，既能欣赏沿岸的风光，又能一起体验壮族的民歌，还有簪花变装，甚至能在花海体验拍照打卡。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份夏日的文旅体验吧。有请到景区讲解员秦慧云。
6: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桂林美丽的环城水系两江四湖。
5: 慧云，我看到您穿上了一个壮族的服装，我听说呀，壮族的姑娘都很会唱山歌。
6: 是的，我们这广西的每年农历3月3都会有一个歌须节，每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各族同胞都会以歌传情，以歌会友。那慧云也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族的山歌吧。我为大家带来一首这个壮家敬酒歌，也是我们壮族的一个迎客歌。哎呀喏哎嘿，壮家敬酒要唱过嘞，山歌声声伴酒火，贵客越多心越暖，

0: 嗨哟，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慧云唱得非常的悦耳动听，那也在慧云的歌声中，我们感受到了壮家儿女浓浓的迎客情。嗯，那好的，慧云，我们登上的这艘船啊，很多的繁花造景啊，那我们还同时有其他的什么体验吗？
0: 对，其实我们这两辆四货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主题游船，我们乘坐的这个是繁花的这个主题游船，那我们还有这个状元号、水果号、非遗戏曲号主题游船。对，大家登上这不同的主题船，就会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游览体验了。
1: 好的，慧云，那我听说呀，在这艘游船上还可以体验我们的簪花变装，是吗？
0: 对，我们繁花号的这个主题船，您就可以体验到我们汉服的这个簪花的这个变装。
1: 那我们是不是先去换一个装？
0: 全程里变装
1: 好呀，已经体验到了我们的一个换装。那我们去外面的甲板上去看一看，我们站在甲板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古建筑。
0: 对、
1: 那您来跟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它具体是指哪两江和哪四湖呢？
0: 其实我们这个两江四湖呢，两江指的就是袖甲天下的漓江，我们桂林的母亲河，还有这个温柔婉约的桃花江，也是漓江的一个主要支流。四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桂林城区的一个四个内湖，分别就是我们的珊瑚、绒湖、桂湖、木龙湖。
1: 相信很多朋友们对这个两江四湖听了慧云的讲解之后，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
0: 看到的这个是我们桂林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日月双塔。我们的这个日塔的话，它是采用铜材装修的，它是囊括了三项世界吉尼斯之最，就是包括我们世界上最高的铜塔、世界上最高的铜制建筑、世界上最高的这个水中塔。我们较矮的那座就叫月塔了，它采用一个琉璃装饰。对，奇缘可以猜一下，你看这两个塔，它们两个中间是否相连呀？
1: 我看着应该是没有相连的，它是不是下面会有可以相连的地方呢？
0: 没错，因为您看到了这个日塔的这个塔身有人站在里面嘛，其实它是因为两塔中间有一个18米的一个水下通道，这样子把它们连在了一起。
1: 那我们这个水下通道游客是可以进去参观的吗？
0: 对对对，它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感觉的。
1: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两江四湖它其实是打造了非常丰富的一个消费场景的。
0: 其实呢，这个就因为我们两江四湖环城水系的话，它是围绕我们桂林老城一个核心区域的，它是环绕桂林市中心的。这个水系的话呢，其实它原始雏形是在宋代我们桂林城的一个护城河。慧云想考一下奇缘，我们其实来到桂林的话，有很多赞美桂林山水的诗句。我来给你出上句，你来对一个下句可以吗？
1: 好呀，我非常的期待。
0: 千峰环野丽
1: 啊，这个我知道。下一句是一水抱陈流，
0: 没错，这句诗呢是南宋的这个刘克庄所写。其实这个诗句呢，它是非常艺术的，形容了我们桂林山水城三者之间的一个亲和联系。对，当时在南宋时期，我们桂林就是山环水绕，景在城中，城在景中了。
1: 那我们泛舟湖上的确也有舟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的这样一个感觉。
0: 对，
1: 慧云，这边有一些中式的建筑，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看到这里又是哪里呢？
0: 其实是因为我们这四个湖呢，它是分了这个三个主题打造的这个景区。像我们所在的这个是中国古典式建筑的这个融山湖景区，待会的话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有这个天人合一的生态园林主题的桂湖景区，还有这个宋代历史文化的木龙湖景区。
1: 那我们这边在乘坐这个游船，我们既可以看到如此之多的一个名胜古迹，对吧？
0: 对。
1: 然后同时呢，我看到我们的船上也有很多的一些花卉的造景，然后游客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拍照打卡，既能穿着我们的古代的一些服装，然后呢又可以在这些古建筑旁边来拍照。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来到这个融山湖，它就是古典式园林景观嘛，就比较古色古香。所以我们穿上这个传统的这个汉服的话呢，在这边打卡是很出片的。
1: 那慧云，我们现在除了就是甲板上可以观赏美景之外呢，我们整个船舱还为我们准备了什么？
0: 对，我们可以到船舱里去看一下。
1: 好，看到我们的整个布景，它其实是像玻璃上也贴满花卉的一个贴画
0: 啊，
1: 贴纸，然后包括也会有一些花篮。
0: 我们这个桌面上的话，还有这个我们桂林特色的这个茶点呢，像我们的这个罗汉果茶，然后这是我们的桂花糕了。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暑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文旅消费新亮点不断涌现。近年来，大众的出游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找一座热度不高的小城，安安稳稳住上几天，不做攻略，不赶行程，泡在一个地方，沉浸式的感受当地的生活，体验当地的文化。与以往去热门景点挤，一天赶好几个景点的打卡式旅游形成了鲜明对比。旅游模式从快到慢折射出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00后的小刘平时从事紧张的销售工作，今年7月，他一改往日去热门景点的旅游方式，选择前往游客不多的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不赶行程，待在一个地方享受慢悠悠的时光。
6: 以前做攻略很累，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没有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时间安排的很紧，一个景点接一个景点，一天去好几个地方，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然后晚上也不太熬夜，很舒服。
5: 在当地，小刘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几天时间里，他还上了当地的马帮学堂，做广播体操，学腾冲历史，体验当地的手抄纸制作。这场慢旅行改变了小刘对旅行意义的理解。
6: 第一次这么深入这种人文特色，体验感非常强，你完全是那种很沉浸，感受特别宁静，也特别放松，远离了这种城市的喧嚣啊，没有高楼，你看天啊都是特别广阔的。我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体验各地不同的文化，那体验那种更特色的生活，肯定是要细细品味。其实走马观花的旅游就是得不到太多的充实。
5: 社交平台上，越来越多人分享慢充旅行的经历，跟疯狂打卡式旅游形成对比，主打一个休闲放松和深度体验。松弛的游玩节奏不仅改变了出游方式，消费观念也随之变化。以往外出旅游，不少人会把预算大量花费在交通、各大景区门票上，而慢充旅行的消费重心出现了明显转移。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泾县住了一段时间。
7: 我们就住在水边的民宿，每天都睡到自然醒，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然后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感觉比以前的就会轻松很多。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5: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比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这个夏天流行起来的慢充旅行背后是一些年轻人的重新考量，他们依然想出发，想看新的风景，也依然对远方有期待，只是这一次他们更想把脚步放得慢一点。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从快到慢的转变反映的是中国人旅游消费理念的升级。
8: 随着中国老百姓将旅游作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方式逐渐向深度体验游、沉浸式旅游转变，更高的旅游品质、更宽松的旅游氛围、更满意的旅游产品、更悠闲的旅游行程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4: 旅行方式的转变也给文旅相关从业者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酒店、景区等地如何做出调整，以满足人们对于慢充旅行的需求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

0: 记者的报道。
1: 平台数据显示，云南的大理、昭通、曲靖跻身今年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榜单。在这些地区，适配家庭、常住出游的亲子房、观景大床房持续热销。云南昭通古城公司总经理梁勇介绍，沉浸式漫游昭通古城成为主流，游客平均停留时长大幅提升，已经从去年的古城一日游变成了今年的古城多日游，松弛避暑旅居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围绕漫游、漫住、漫体验，昭通古城做深文化体验，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丰富本地特色餐饮休闲业态，做轻游游行节奏，
2: 一是留住过路客，用古城特色文化常态化活动吸引过境游客停下来走进来，二是沉淀停留客，用丰富的文旅产品、浓厚的市井氛围、优质的服务体验，把短时观光游变成各业避暑游、深度休闲游，三是培育回头客，持续更新文旅内容，深耕本土文化，打磨服务细节，让游客不再是来旅游，更是来放松，有好感，有记忆。
1: 当游客放慢脚步，驻足于一地，除了欣赏大自然的山水，更会沉浸式体验当地的生活和文化，考验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文化的能力。云南红河州建水县生产的陶器被列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当地充分发挥陶器特色，开设制陶体验等项目，供游客深度体验。当地一家彩陶艺术工厂市场部主管张颖莎介绍，
3: 像一些文化体验呀，或者我们制作彩陶呀这些的一个板块上的体验呢是越来越多，然后有些游客呢还会沉浸式的选择入住在咱们这里面，我们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艺术酒店给到大家选择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拍照，或者说是来感受一下我们陶艺制作的乐趣呀，再或者我们还有美术馆的一个参观券呢，也是直接送给这些游客朋友的。
1: 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旅行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建议，
4: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1: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旅游供给要从产品供给、盈利结构、空间布局等进行全面的结构优化升级，才能满足旅游市场的新变化。
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像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6: 近日，长篇科幻小说《拯救蓝水星》首发暨签售会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来自文学、科幻、出版、影视和主题公园等领域的嘉宾与读者相聚活动现场。
0: 据介绍，围绕《拯救蓝水星》开发的科幻电影和 AI 短剧已进入前期筹备，有关方面正在推动奇幻蓝水星主题公园的建设。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亚平的报道。
7: 文学创作需要现实的积累，也需要想象的勇气，科幻文学更是如此，它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未来。
8: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艾克拜尔·米吉提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国原创科幻不断丰富题材、拓展表达空间的殷切期待。
7: 也希望中国原创科幻不断出现新的探索、新的表达和新的收获。
8: 作为《拯救蓝水星》的序言作者，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增贤以文化赋值、 科技赋能，推动中国文化主题公园高质量发展为题做了主题演讲。经济科学出版社财税分社副社长杨洋介绍说，拯救蓝水星的作者林焕杰是中国主题公园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主题公园研究与实践。小说自2020年5月开始创作，历时5年多，从最初的主题公园构想，最终发展为由地球、蓝水星和诺瓦尔星三个文明共同构成的科幻世界。活动现场，长篇科幻小说《拯救蓝水星》的作者林焕杰讲述了该作品从主题公园名称和 IP 创意走向长篇科幻小说的创作过程与文旅思考。
9: 我这个小说是可以作为电影，作为动漫，可以作为游戏，可以把它打造为更加精致的主题公园。我这个创作呢，其实是给主题公园的故事、主题公园的内涵提供一个源源不断的一个内容，而且每个故事还能根据不同的时期和面向观众的不同的要求来不断的更新，那么游客的体验就会更加的那个深入。
8: 在随后举行的跨界嘉宾交流中，多位专家学者从文学表达、影视改编、传播推广和主题公园体验等多方面展开深入研讨。著名作曲家、文化和旅游部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总监郭红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拯救蓝水星的作者林焕杰将多年积累的主题创意和产业实践带入科幻文学，这不只是一次跨界创作，也为观察未来世界与文明关系打开了新的空间。
10: 其实我们国家在科幻小说里边不乏有优秀的作品，这一部作品恰恰是跟文旅发展的形式嘛是作为对应的，老百姓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旅游，已经离不开好的旅游产品，那么就呼唤更多的好的中国特色的主题公园产品要涌现出来。科幻又是人们最向往的奇幻的世界，那么这一部作品它的意义就在把科幻小说和文旅产品的距离拉近了，科幻小说能够落地成为文旅产品。
6: 暑期过半，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成了更多家庭科普游的硬核选择。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常常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12: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一名科学家。
11: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13: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对我来说很惊奇，这启发了我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11: 游客玉燕：
1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想让孩子真正亲身的感受见识一下我们国家就是科技方面的进步。
11: 在南仁东纪念馆内，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良久。2025年秋季学期，人教版8年级语文教材新增了讲述南仁东事迹的课文《天上有颗南仁东星》，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南仁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15: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说南仁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11: 游客柯燕玲：
16: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
14: 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11: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0: 近期动漫电影《八仙》在全国持续热映，作为八仙过海传说的发源地，山东省烟台市紧抓影视 IP 流量机遇，引导企业商户提前筹备八仙主题文创特色旅游商品订单。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张明、李金林的报道。
16: 记者在山东烟台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看到八仙名茶、八仙酥、八仙主题冰箱贴等一系列主题产品整齐陈列，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正在挑选心仪的特色伴手礼。外地游客江新宇：
17: 看完电影《八仙》，对蓬莱八仙文化更感兴趣，特意过来挑选一些八仙文创带回家。这些纪念品设计很精美，既能当作纪念，也可以送给亲朋好友。
16: 旅游纪念品商店负责人谢飞：
18: 自从电影上映之后，我们店铺的八仙系列的产品销量明显增加，年轻的游客也大幅增加。尤其是我们店铺里边的一些八仙酥、八仙寻仙记这些产品的销量明显增加，并且有很多客户也都是慕名而来，专门来购买我们的八仙系列的一些产品。
16: 八仙的热播拉动了消费增长，与此同时，蓬莱商务部门也主动靠前服务，持续做好消费引导、市场保障工作，引导商户抓住眼下暑期旅游旺季的机遇，建立热门影视 IP， 打响先进蓬莱文旅消费品牌。烟台市蓬莱区商务局杨伟康：
19: 依托电影《八仙》带来的流量红利，我们积极引导商家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丰富八仙主题文创海产品伴手礼供给。下一步，区商务局持续推动商旅文体融合发展，策划特色促销活动，持续放大 IP 效应，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助力文旅商贸经济提质增效。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炎热的暑期避暑游一直是人们的首选，这其中青海凭借着凉爽的气候和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之一。
2: 是的，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走进高原上的桃花源，去感受清凉之夏。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曹博、雷正龙的报道。
3: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4: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的树长得很茂，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3: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5: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编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得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3: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俯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6: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站在这儿看着河水感觉特别震撼。
3: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

0: 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1: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家看这孙子都上来了，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0: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2: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0: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3: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0: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4: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5: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一两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0: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6: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0: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7: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8: 哎呦，看见这山水心情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7: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9: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10: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0: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至十一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今天节目来关注相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今天的财经帮帮忙，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登陆生活，我们将来认识一位跨越海峡而来的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0: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莹莹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3: 一语口中国，
4: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5: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4: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白强。
1: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

0: 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接下来请听特别报道，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制造业稳步攀升，持续领跑大盘，正悄然积蓄起新质生产力的澎湃势能。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丽、李佳的报道。
2: 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汽车营销、智慧警务、医疗导诊等多元场景。
3: 请问今天芜湖到上海的车票卖完了吗？
4: 今天芜湖到上海有多趟，我本身不卖车票哦。
2: 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奇瑞汽车执行副总裁、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他们的逻辑很朴素，也很硬核。
5: 第一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不追求实验室里的炫技，而是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慢慢积累起客户和市场的信任。机器人走向全球，靠的不仅是一项项技术，更需要研发、制造、供应链、渠道、服务等能力共同支撑。
2: AI 的触角不止伸向服务场景，在工业制造腹地，机器人正以更沉默、更有力的方式改写生产逻辑。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稳居第一大出口市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6: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的他们的一个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一些监管的一些要求，也让企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一些帮扶的举措，帮助企业能够提升一个国际的一个竞争力，同时呢也让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开拓一个海外市场。
2: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较1到5月份再提升1.7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新动能已经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实实在在挑起经济大梁。
7: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应该说，新动能呢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
2: 亮丽的成绩单背后，是企业在无人区里奋力突围。在下一代电池技术的赛道上，江苏常州的企业正多点开花。记者走进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对固态化极片和宽温域固态储能电芯进行产业化攻坚。这里拥有国内唯一商用的互联互通惰性气氛综合分析平台，环境控制低至-40摄氏度露点、10万级洁净度，为前沿电池技术提供世界一流的练兵场。凭借这项核心技术，研究院牵头的国家重点专项已在去年底通过科技部验收。中国绿发集团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总经理胡毅说，
8: 利用我们独创的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的固态化极片，很好地解决了电极与电解之间的界面问题。
2: 技术突破催生产业裂变，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十五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2: 产业向上攀登，民生也在悄然受益。
10: 你来吧。
2: 在成都，布法罗机器人公司自主研发的主动式干电极技术，将脑电设备佩戴时间从20分钟压缩至3分钟，信号质量却能达到失电级的80%以上。在脑控智能电动轮椅、脑控下肢外骨骼等场景中，使用者真正实现了从双手操作到意念感知的跨越。公司负责人施展说，
10: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专业场景通过意图捕捉、算法解码、设备执行、神经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真正实现了让康复更主动，让出行更自由。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印发实施工信领域、行业以及专题“十五五”规划，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

0: 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
1: 同时，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也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记者在各地的探访中，一些非常亮眼的海洋消费新场景、发展新蓝海正在不断涌现。下面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视角去看一看。
2: 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说，这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蓝海。
3: 港澳游艇北上，那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利用我们自己的游艇帆船来打造一些产品体验，人均每小时呢也差不多能够低到200块钱左右。我们也会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啊，包括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的活动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而在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这其中，海洋黑科技打通无人作业链，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让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4: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同步又构建了多元融合通讯导航的监视体系，完成了多个机型在海上的适配测试，也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2: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不久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比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5: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 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团队通过7年的攻关，最终实验数据表明，这款药既能通过舒张支气管直接缓解呼吸困难症状，又可通过抑制肺部炎症反应改善肺功能，还能对受损肺细胞实现修复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然资源部介绍，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那么从宏观角度，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亮点？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季淼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6: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台湾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了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4: 很多人初识成都是从赵磊那首《成都的旋律》里触摸到这座城市浪漫的轮廓，但这位阿良最初下定决心扎根这里，最先打动他的是成都无比广阔的音乐市场空间。
5: 从遍布街巷的酒吧驻唱，大大小小的 Live House 演出，到少儿音乐教学，独立音乐创

0: 创作分享，这里能给音乐人的发展路径足够多元，完全不用被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让阿良能够尽情舒展自己的音乐事业版图。
1: 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阿良慢慢品出了成都藏在烟火里的独特魅力。本地人懂得平衡忙碌与生活，泡茶馆、逛老街的闲适气息总能抚平创作后的疲惫，让阿良生出了踏踏实实的归属感。
0: 更难得的是，成都把千年传统底蕴和年轻潮流完美融合在了一起。老巷深处飘着盖碗茶的香气，川剧的余韵，街头转角就能撞见充满活力的文创小店和音乐现场。不管你偏爱传统民乐还是痴迷摇滚弹唱，都能在这里找到同好。
1: 在成都包容的氛围里，阿良把天马行空的音乐创意一点点变成现实，在城市的烟火人间唱出属于自己的两岸的音乐故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
2: 当初我会从台湾来到成都，最后下定决心长期留下来，其实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啊。那第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这边音乐相关的市场空间真的非常的大，不管是线下酒吧驻唱、吉他少儿的教学，还是做个人音乐创作、线下演出分享会，能接触到的受众群体呢，可以尝试发展的路线都比较丰富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呢去经营属于自己的音乐事业，不用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那第二呢，打动我的呢是这座城市有极强的包容度，不管是开业创业啊，还是做小众音乐、拍个人的生活 vlog， 哪怕是很多天马行空、比较有创意、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其实在成都呢都能够被大家接纳认可的，不会因为风格独特就无人问津，多元的创意在这边呢总能找到喜欢它的受众，所以整体呢发展环境特别的宽松。第三点，也就是最戳我内心的一点，就是成都对于我这个台湾青年的身份呢，还有音乐人的这份职业给予了十足的认可与尊重。像这种被看见啊、被肯定的感受和我以前的体验呢完全不一样，所以长久生活下来内心非常的踏实，也慢慢的有了归属感。综合了这几点呢，我就决定扎根在成都生活做音乐啦。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对成都产生好感都是因为赵雷的这首《成都》，旋律很温柔，又可以勾勒出很浪漫的城市画面。但说实话，我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的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待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 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走进今天的多彩中华。今天我们要跟着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的脚步，一同走进西安临潼华清宫的夜色里，沉浸式体验被誉为西安必看文化地标演出的大型

0: 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在骊山脚下触摸跨越千年的中华文化温度。
1: 珍妮说，看完这场演出才明白，来这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的发生地重读了一遍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从遗址里读懂冰冷的历史脉络，夜晚这场演出却让千年的文化有了情感与画面，让观众在骊山脚下真切触摸到盛唐文化独有的浪漫与厚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Hello， 大家好，今天珍妮姐姐带大家来到西安临潼的华清宫，欣赏来西安非常不能错过的一场演出——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白天的华清宫是一处充满唐代故事的历史园林，到了晚上，灯光亮起，音乐响起，眼前的九龙湖、亭台楼阁和背后的骊山，就共同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天然舞台。《长恨歌》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为创作基础，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在故事发生地华清宫进行实景演出。整场表演结合古典舞蹈、诗歌旁白、灯光、音乐、水景与舞台特效，让1000多年前的盛唐故事重新出现在我们眼前。演出一开始，我们看见杨玉环从一位青春少女走进华丽的大唐宫廷。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诗句响起，舞台上的衣袖裙摆与水面倒影交织在一起，整个画面就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唐代仕女画。接着华清池畔再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相遇、相知和相爱的过程，宫灯点亮，歌舞升起，骊山也成为舞台的背景，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的繁华与浪漫。珍妮姐姐觉得《长恨歌》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它不只使用了一座人工搭建的舞台，而是把真实的山水和历史建筑都放进了表演里。我们眼前看到的华清宫正是唐玄宗与杨贵妃故事的重要发生地。今天的观众坐在华清池池畔，眼前是水面，背后是骊山。历史、建筑和表演在同一个空间里重叠，也让这段故事显得格外真实。但是啊，《长恨歌》并不只是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当舞台上的繁华歌舞突然被战鼓打断，剧情也从盛世的华丽转向安史之乱带来的动荡。灯光、火焰、音乐和人群快速的变化，原本美好的爱情在时代洪流之中走向了生离死别。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长恨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只是唐玄宗失去杨贵妃的遗憾，也包含了盛唐由繁荣走向衰落的感叹。一段帝王爱情的背后，其实连接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转折。到了演出的最后，舞台用非常浪漫的方式让两人在仙境中再次相见，水面、星光和人物缓缓升起，现实中的遗憾仿佛在艺术的世界里得到了另一种圆满。即使我们早已知道故事的结局，还是会被深深的感动。珍妮姐姐觉得来西安看《长恨歌》，不只是看一场华丽的舞台表演，更像是在故事真正发生的地方重新读了一次白居易的诗。白天我们透过宫殿、温泉遗址和骊山认识历史，到了晚上，演员、音乐与山水又让历史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也有了可以被今天的人们理解的画面。
3: 各位乘客，列车前方到达，交流经验，分享智慧，大家帮助大家，
4: 两岸好生活，帮帮站。
5: 就请你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3: 注意收听，别走开。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规划指出，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形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创业项目，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工作形态，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积极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红利，更好保障就业和改善民生。
1: 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如何落实规划，在人工智能时代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总台记者王泽华、何伟奇深入一线调研，我们一起来看，在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广汽埃安，在拥抱智能浪潮的同时，这里的一线工人如何迎来自己的职业新生？
2: 没有传统车间的嘈杂与拥挤，而是有序高效人机协同的智能生产场景。600多台机器人在各自工位精准作业， AGV 无人搬运车沿着规划路径自动运料，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映射产线运行状态， AI 算法对每一个环节进行优化调度。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告诉我，在这里造车不再依赖人力的重复、体力的消耗，而是依靠指尖的操作、屏幕的监控、系统的协同。
3: 在总装车间，过去需要多名工人协同完成的零部件搬运、定位、拧紧等工作，如今全部由智能设备自动完成。10公斤以上的零件呢，均实现了100%自动化搭载。高精度拧紧工具由 AI 控制扭矩，误差控制在极小范围。工人只需要在操作终端监控状态、确认流程、处理异常，就能完成过去数倍工作量的任务。整条产线可以实现每53秒下线一台整车，而且我们是柔性产线，可支持超过10万种个性化选装方案。
4: 灯塔工厂是全球智能制造与工业 4.0 的最高荣誉，而这里是全球首座入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灯塔网络的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代表了目前全球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张子初说，引入 AI 智能装配辅助系统、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预测性维护等40多项工业 4.0 技术后，整个汽车生产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3: 员工不再需要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重复性的体力作业，转而负责系统操作、状态监控、质量判定、设备运维这些更高价值的工作。我们现在生产效率整体提升了50%，产品一次合格率超过98.5%，交付周期缩短33%，制造成本降低58%，这就是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
4: 和传统汽车工厂相比，灯塔工厂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人从繁重、枯燥、危险的岗位上解放出来。孙涛是一名企业制造一线的智能操作员，他说，过去装配工一天要弯腰数百次，搬运、抬举、拧紧，长期下来容易出现劳损，物流工要推着物料车来回奔波，强度大，效率低，质检工靠肉眼判断瑕疵，容易疲劳和漏判，而现在这些环节都由机器人和 AI 接手，工人只需要做判断、做决策、做管理。
5: 跟在一线工作了十几年的同事了解到，以前在传统产线上，每天几乎就是重复的拧螺丝、搬零件、做装配，那一天下来腰酸背痛，精神也要高度集中，非常的辛苦。但我入职这几年来，在这个灯塔工厂工作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我只需要确认操作屏上的监控数据，看看设备运行是否正常，确认一下装配参数，偶尔处理一些小的异常。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机械臂和 AI 系统自动完成的，所以活确实比以前轻松太多，效率却高了好多倍，造出的车子质量也更稳定、更可靠了。
2: 当传统汽车生产线上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被机器替代，如何实现产业工人的多元化发展？这恐怕是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制造业的当下大家格外关注的问题。我所在的这座灯塔工厂就走出了一条产线智能升级与工人职业发展协同共进的道路。企业制造部总装高级经理张自初说，通过培训赋能、制度护航、岗位扩容，传统产业工人不止化身这些智能设备的管理者，还成为有着深厚技能经验的研学导师、技术出海的开拓者。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我们坚持优先内部转岗，用好原有技能，专门建设了工匠学院，构建覆盖全员、贯穿全程、适配全岗的技能提升体系，确保人人跟上智能步伐。针对老员工、新员工、骨干及年长员工，分层定制了课程，新设备上线前先培训、先掌握，实现人岗同步适配。课程涵盖机器人操作运维、工业视觉检测、智能系统操作、数据管控等，零基础也能学会学通 通，累计培训超160万人次，大批传统操作工成长为数字工匠。对年纪偏大不太适应智能操作的老员工，公司也会妥善安排到质检、巡检、培训助教等岗位，真正做到了人人有岗、事事有为。同时转型之后薪酬稳中有升，还有学历补贴、子女关怀、心理疏导等福利，让员工没有后顾之忧。
4: 调研中记者发现，在这个灯塔工厂经过培训，原来的流水线装配工可以转向机器人运维、工艺调试、智能系统操作岗，原来的质检员可以转向 AI 视觉质检管控、数据化质量分析岗，原来的物流仓储工可以转向 AGV 调度、智能物料管理岗。同时依托全球首座新能源汽车灯塔工厂这一金字招牌，这里已成为热门的工业旅游与研学目的地，已累计接待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超60万人次的来访参观，近百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员工，多了个新身份研学导师，面向全球访客讲述汽车工业的前世今生，中国制造的鲜活样本。企业转型老员工陈泽峰就是其中一员。
6: 我在汽车行业干了20来年了，最开始就是传统装配工，天天跟榜首螺丝刀打交道，后来随着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专门给我们安排系统培训，现在已经转型成设备运维工艺师，从以前动手打螺丝变成现在动脑管系统。同时我还担任了工业旅游的研学导师，比如给小朋友讲我们以前是怎么工作的，现在这些机械臂机器人都是做什么的，还有汽车发展史、交通安全知识等。我们还有1000余名优秀骨干同事先后被选派到海外，承担新车型导入、生产筹备等核心工作，成为企业技术出海的开拓者，收入比以前更高，工作更稳定，职业荣誉感也更强了。
4: 一系列繁重工作被替代，又有一系列高价值岗位应运而生。为保障员工转型稳、发展远，企业还推行技能与管理双通道晋升，技能路线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灯塔工匠，管理路线从操作员到车间主管、智能制造管理者，双通道互通互认，技能水平直接关联薪酬与晋升，技术向善，就业向新，工人向上。华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蒋运成认为，灯塔工厂不仅意味着技术先进，也体现在人文关怀，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要求落到车间一线，落到岗位实处。
7: 人工智能时代啊，制造业转型最核心的不是机器有多先进，而是人如何跟上时代。我认为不管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人工智能一定是辅助工人提升价值、实现成长的伙伴，可以辅助我们提升人的价值、拓展人的空间、成就人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以技能培训为支撑，以制度保障为底线，推动传统产业工人向新岗位、新职业转型，真正走出一条技术升级加工人转型加文化塑造协同推进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企业而言，人机共融协作、承担企业责任、彰显社会价值，才是未来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2: 从汗水驱动到智慧驱动，从岗位优化到职业新生，这一灯塔工厂的实践为全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鲜活样本。它证明技术与人不应是对立关系，而可以是共生关系。当制度有温度、培训有力度、发展有通道，中国制造业工人必将在智能时代迎来更加广阔的职业新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开着窗户，坐在窗边慢慢听。它似乎要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慢慢模糊的童年记忆里。天上悠闲的白云，落花的粉瓣，都被歌声一一唤醒，轻轻叩击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希望这些音乐能够抹去疲惫，松弛我们的身心。继续来听胡夏的演唱《幸福在这里》。

0: 听到的是王希演唱的歌曲《亲密爱人》，低音炮质感的声音让王希的音乐作品格外的有辨识度。或许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一份优点，所以总感觉他在翻唱作品当中有意放慢了速度，让人们在他的歌声里面可以慢慢的去品味。好了，继续来听陈奕迅演唱的歌曲《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充满幸福感的歌。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幸福特写》。在陈立农的声音当中，轻巧地交织着单纯与小倔强，在流畅的声线当中也蕴含着情感的不同层次，真情演绎出年轻少年特有的纯净与直率，让人想要及时保存下这些幸福的每个特写。好了，继续来听阿云嘎的演唱《共同的向往》。

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歌曲《幸福的本能》，轻柔中递送着温暖，释然的口吻带出了对人生的各种感悟。这首歌的开场飘扬着一股淡淡的民谣风情，木吉他伴随着张杰的歌声，好像让我们回到了念书的时候，晒过的夕阳露台，搭乘公车经过的路牌，一段段纯白的岁月也在唤醒着我们幸福的本能。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汇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要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含韵，《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幸福就是来自刘若英的演唱。生活不是攀爬高山，也不是深潜海沟，它只是在一张标配的床上睡出你的身形。刘若英现在很多的音乐作品都充满着一种洒脱还有自在的韵味，像是阅尽千帆又重新做回一个小女孩，用成熟的语气轻轻唱给你那些简单的道理。幸福很简单，去爱世间的万物，更要爱自己。好啦，继续来听 Mr. Miss 的演唱，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听到的是张韶涵的一首《喜欢你没道理》，她的甜带着小小的倔强，还有大大的活力。爱情里的美妙体验有很多种，幸福的人一定可以抓住某一角，一边体验，一边传递给身边的人。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演唱的歌曲《小幸运》。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焦麦琪创作并演唱的《我欢喜喜欢你》。歌曲的前半部分旋律非常的抒情，营造了一股在人耳边轻轻诉说的感觉。那么到了后半段呢，旋律就变得轻快跳跃了，就好像迫不及待的要告诉所有人，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喜欢你。好啦，节目的最后要为您送上的是南拳妈妈的演唱《计划重逢》。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有精彩的两番资讯，像是也有视频要跟乡亲来分享。若是爱听广播的乡亲，欢迎你下载使用云听 APP， 在这里面查找神州之声这个频率，我们厝上正港这个节目就可以在线留言，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呀，若是爱看短视频的乡亲听友，本来给你推荐介绍，可以来下载使用用视频这个 APP，在用视频平台上就可以找到两岸好生活、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闽南风这两个笑话，在这当中有丰富的短视频，欢迎乡亲做伙来分享关注，多给我们点欧乐评论和转发，也感谢乡亲的支持。也刷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点钟和咱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咱的厝这部分啊，咱这一集是关注着妈祖信俗非为佛心地，未招妈祖祖庙。也咱今仔日伫个咱的厝这部分，会通过珍贵的一寡历史资料，也阁介绍着两岸交流的情形，来展现妈祖金身巡游台湾安尼一寡重大的事件。也想要让咱的乡亲感受到林动君、神动权的这种心的亲情。透过咱的节目，希望让乡亲感受到讲妈祖文化是连接咱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啊，刷落来咱厝人这部分呢，今仔日要介绍到一位江庭书赵济顺先生，伊也真爱思考，真够动脑子，伊会当为生活当中得到真侪灵感，并且透过这个灵感，将伊的设计吼变作现实。在40年的工作当中，赵济顺先生前后有取得真多项发明专利，也伊的这些发明创造，在咱的地铁建设当中，各种设备的安装，或者是地铁投入运营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吼，这个过程当中是解决了真多重要的难题。也具体到底是做出什么款的发明设计呢？听候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呀，这是咱厝人的部分吼，甲乡亲讲到赵济顺先生的故事。刷落来就是咱厝代吼，今仔日要甲乡亲继续来关注到祖地文路资讯。咱会关心到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正式运营了，真水啊！另外，阁会关注到伫个咱福建泉州吼，即、這个泉州市博物馆是换新升级了，即内底有真侪宝贝值得来参观。好，呀，这是咱这点钟和咱厝上正讲，本阿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先简单介绍者，刷落来，咱先来听歌，吼，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要听到的这是李佳薇甲咱带来的甲乙丙丁，做回来欣赏。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咱一点钟和咱厝上正港的头一部分，咱的厝，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分享讲到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的是真侪乡亲拢已经真熟悉的，伫个咱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妈祖祖庙。讲到妈祖祖庙，伫个拄过去的这个七月份啊，就有咱台湾中华大村主信宫，伊呐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家一座进香。这是讲到今年七月二三号，台湾中华大村主信宫顶妈祖文化团体组织进香团，因来到湄洲妈祖祖庙家一座进香。来自台湾中华关主信功德慈善会理事长吴明鼎先生，也有大村主信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刘祖忠，参加兴办经建玉皇宝殿筹建委员会筹建主委。但有林顶真侪位乡亲向妈祖行了庄严的三献礼。咱讲天下妈祖祖伫湄洲，福建莆田湄洲妈祖祖庙是全世界一万挂座妈祖庙的祖庙，也伫海内外有三亿挂妈祖信众的心内啊。咱的莆田湄洲妈祖祖庙就是一个圣地。也妈祖大家拢知，吼，伊的冠名是林默娘。公元960年出世，伊一世人拢伫海顶咧救急扶贵，佮八点到家己的厝，用火光来做航漂，引导迷航的商船脱离险境。伫二八岁时阵，因为伫海顶救人，献出家己宝贵的性命，也岛顶的渔民真受感动，就为伊建庙，并且奉伊做海神，希望妈祖会当继续保庇百姓航海平安。也历代朝廷马贴封伊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安尼的尊号。湄洲妈祖祖庙第一早是宋永熙四年（公元987年）开始起，也就是林默娘逝世上一年。也一开始根本就无啥物规模，第一早的名叫做神女祠，后来是经过历代的扩建，哪来哪雄伟。明代郑和伫个第七摆落西洋之前，有奉旨来到湄洲岛主持古迹扩建庙宇。伫个清代康熙年间修复台湾，将军西龙马兆清海顶歇神座，又搁奉旨进一步扩建。也现在是湄洲妈祖祖庙是包括有西德线甲南德线吼，安尼两条线建筑群。伫个祖庙的山顶，阁有14米高的真大型的妈祖石雕像，迄、那个气势非常的恢宏。也伫个2006年的五月，湄洲妈祖祖庙就获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也咱讲真隆重庄严的湄洲妈祖祭典，也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陕西省五灵观的五帝陵祭典，山东省曲阜的祭孔大典，并称作中华三大祭典。也能讲妈祖文化，嘛是福文化加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开始连接咱两岸同胞乡亲的重要精神纽带。在1989年的5月6日，有200多名台湾同胞，因冲破台湾当局的禁令，坐船直接到底湄洲来朝拜妈祖祖庙。1997年的一家到五家，湄洲妈祖金身去台湾巡游103日，大底下有停了36个金庙，接受台湾妈祖信众10000人次的朝拜，在岛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妈祖信仰跟甲咱古代真侪和平挂钩活动毛密切的关联。宋代出塞各地，明代郑和七落西洋，明清两朝持续不甲500年，对古琉球、中山国的七方顶顶，拢是借助着妈祖作为精神支条，来进行海顶的千载万劫，以满完成和平挂钩的任务。也伫个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阁授予妈祖世界和平女神称号。2009年九月，妈祖信息阁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也显示马祖文化作为文化交流的先锋，在促进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和区域经济深度合作这方面，文化也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马祖的精神内涵就是立德、行善、大爱，像是更加平安、和谐、包容的马祖文化特点结合起来，可以说是我们福建里路祈福盼福的重要精神依托，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连接世界不能欠缺的一个文化财富，也是海西沿线国家的共同文化记忆，更是21世纪海顶丝绸之路民心相通的一系纽带。乡亲若是讲要来参观，爱注意这个门票的情形，吼，伫遮陪咱做一个提醒。湄洲妈祖祖庙本身来讲是免费的开放，不过你若要来到湄洲岛，是需要买船票加进岛的门票，具体是以景区当日的公告为准。也这个开放的时间可能会得到这个最快吼有所调整。那是夏令时，就是当年的4月16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呢，一般是早起的6点到暗晡的5点半有来开放。也到冬令时寒冷的时阵是5点半开放，开到暗晡的5点。日常景区参观的时间是早起8点半到暗晡5点半。也拄只咱有甲乡亲介绍吼，这个建筑群要参观，一定爱记得伊是分两条直线，一个是西边的直线，一个是南边的直线。也西直线按照历史原貌来恢复，所以有山门、正殿等等36个建筑。也南边这条直线咧有新店建筑群，山顶阁有咱拄只讲的14米高的马祖石雕像，值得参观。也介绍了这么多，吼，刷了来，本来就邀请乡亲，搁斗阵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湄洲妈祖祖庙、海神之友、两花洞书》，咱继续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暮色中的妈祖石雕像泛着柔和的光晕，它俯瞰着波光粼粼的海面，仿佛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梅州湾畔千年古刹的飞檐翘角若隐若现，这座始建于

0: 精神，历经30余次修缮，仍保持着最初的庄严。清康熙年间重建的正殿，至今保留着梅州祖庙的金漆匾额，见证着这座建筑群的沧桑变迁。南轴线是现代新建宫殿群，天后广场面积超1万平米，是大型祭典及活动重要场所。
1: 福建省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文保所馆所长曾清贵介绍讲，
2: 基本是严格清朝时候的这种规格格式，最有代表性的太子殿跟我们秦殿，就是天后宫，这两个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用的材料就是非常有我们地方特色，就是有用实木结构。我们太子殿它的屋顶的规制是比较高，它是双重檐歇山顶的，后面的那个啊就非常有我们莆田地方特色。这种空间布局它有个好处，就会把什么前面的那个殿的平面空间跟后面的殿通过连廊给它拼合在一起。那台湾那边也非常多，很多国庙采用这种。
0: 妈祖信仰自南宋时期随闽粤移民传入台湾，成为维系两岸同胞精神纽带的核心载体。据台湾府志记载，南宋乾道年间，泉州、漳州等地渔民及垦拓者渡海赴台，随身携带妈祖香火，祈求航海平安，被朝廷赐封顺济庙额，声名远播，成为台湾移民心中海上守护神的象征。如今台湾地区有妈祖宫庙3000多座，超过2/3的台湾民众敬仰妈祖。1987年的春天，当妈祖千年祭的消息传遍宝岛，数以千计的台湾同胞奔赴祖庙，正式开启了两岸妈祖的寻根之旅。2025年4月20日，农历3月23，一场盛大的纪念妈祖诞辰1065周年大会暨春季妈祖大典在湄洲岛上演。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妈祖宫庙和文化机构代表汇聚一堂，共襄盛会，同祭妈祖。千百年来，以妈祖信俗为核心，以妈祖宫庙、祭祀、传说神话、文学艺术等为主要载体，衍生并融合各种文化元素发展而形成的妈祖文化，不仅在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广泛传播，也随着华侨华人的足迹传播到世界各地，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经由海洋连通世界的重要文化纽带。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多谢咱的厝吼，甲乡亲做伙到底来分享听到的是福建十大文物建筑湄洲妈祖祖庙的纪录片，咱就先分享到这地咯。也刷落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要甲乡亲来了解一位地下轨道交通的竹网林赵志顺的故事。让咱先来听歌，要听到的这是萧敬腾给咱带来的《爱着你不是我决定》。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做上正港，我是贝娜，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也算了来，咱厝人这部分，要甲乡亲做回来分享讲到地下开刀赵梦麟、赵志顺先生伊的故事。这位先生，伊伫个首都开刀交通建设领域，专心研究，坚持创新，用真侪项专利技术来用心保障地铁安全。接下来，咱就斗阵来了解。唔知讲到地铁吼，或者讲咱都来乡亲叫接运，敢有法度来想象讲，伫个咱坐的这个地铁内底啊，有真侪保障咱安全的小小的发明。也这当中就有不少小发明是来自咱今仔日的主角赵志顺。伊伫个40年的工作生涯当中，为着甲地铁安全运行保驾护航，前后变出了真侪神奇的小发明。有当阵看起来是一个真普通的玩具，嘛会正做赵志顺伊最发明的灵感来源。也讲到这些发明，唔在讲赵志顺伊的这些真奇妙的想法，这些发明是按怎来诞生的呢？也这些发明创造又搁伫个地铁安全运行当中，按怎来发挥作用？算了来，咱得一行一行来讲。咱讲啊，地铁或者讲捷运吼，是伫个城市间来穿梭的一台真大台的钢铁巨兽，伊为咱带来非常利便的交通的享受。也对有赵志顺来讲，伊考虑的首先是安全风险。要安怎切断安全隐患，是赵志顺伊面临的条件。咱先来听伊安怎讲。
1: 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0: 透过干露机、煎鸡汤，安尼的小顽固，敢会当破解大烂堆嘞？
1: 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乘车管上，应该是很容易进行拆卸。
0: 为生活当中得到灵感，随手也会当随出新花样。赵志顺的脑洞大开，真侪年的难题就安尼解决了。
1: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
0: 接下来就带着咱的节目斗阵进入地下空间，来了解赵志顺伊是安怎用小发明来解决地铁的疑难杂症，保证安全运行。咱讲啊，地铁平常时拢是真无闲吼，载着人客安尼来来去去，所以若是要移修移好的时阵，就到甲透半暝。也北京地铁16号线，即、这个结束运行以后，已经来到透半暝的一点了。这个时阵啊，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的机电工程师赵志顺，才带着伊的维修班组进入开刀区间，对消防工德来进行安全检测。
1: 一般情况下呢，是等这个运营的列车停止以后呢，等这个停电完毕，电全都放完之后，对这个一些设备啊、管线啊进行检查。检查是否存在，就是说，一些隐患。为了呢，就是保障这个第二天列车的正常运营，不影响那个大家的正常那个出行。
0: 在40年的工作内底，赵志顺前后摕到真侪项发明专利。这些发明创造在地铁的建设当中，包括各种设备的安装，含甲地铁投入运营以后设备的维修保养当中，解决了一系列重要的难题。
1: 任何一个发明，在我的心里，它是来自于工作过程中。当这个工作过程中遇上这些问题，我肯定我要想法解决它，就促使了我就想法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啊，我要改进它。这就是自己的一个发明的一个初衷。
0: 那呢，40年来，赵志顺是安怎成长成做一名开刀交通建设领域的技术专家的呢？伊又搁是安怎来投入工作当中的这些发明创新的呢？这就为1959年讲起，赵志顺伊出世伫个咱大陆山东省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也1986年，伊进入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建筑工程处，成做一名普通的机电安装工人。赵志顺就甲伊的同事斗阵伫个相对封闭的地铁建设项目的机电安装工作内底，专心咧拍拼。 一日刷一日的来完成地铁线路的各种安装的试验和检测。也伫2016年，赵志顺伊是偶然看到一条新闻，无想到讲这条新闻就和伊后来的职业规划发生了改变。
1: 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报道啊，说是咱们这个北京一个居民楼啊有火情，说最让我那个关注的就是这个小火栓。我们一条地铁线长达十几公里，甚至呢几十公里，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说我们安装的小火栓就成千上百，那就意味着我们这里会存在这个同样的问题。而在地铁这种相对密闭的这个环境里啊，火灾隐患是最大的隐患。
0: 为了保障地铁安全运行，防范火灾风险，地铁线路的轨道一边，一般来讲是会配置安装消防水管含加消火栓。不过啊，因为这个泵坑内底环境是比较湿的，消火栓伫个长期的这种潮湿的环境下面被腐蚀，就会出现漏水新鲜的情况。安尼就会进一步的导致消火栓无法度真容易开甲关。所以啊，赵志顺伊就想讲，是毋是会当来研究出一款又阁袂新鲜又阁好开关的新式的消火栓？
1: 材质要先不易生锈的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那个就是要突破的目标。第二点呢，就是关闭要严密可靠，保持在长期压力下要滴水不漏。第三呢，就是开关要省力，万一有事情呢，不借用任何这个工具就很容易把它打开。
0: 解决消火栓未新鲜，其实这个问题是真简单的。赵志顺就头先用了不锈钢的材质，不过刷下来是要解决密封的问题，这就比较困难了。那种老款样的消火栓只有一层软密封，在水里面因为有杂质，也长期磨损下面，这层真软的密封就会容易派去导致漏水。为了解决这个密封的问题，赵志顺又搁试了真多种方法，不过一直未当为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可以有了新的发现。
1: 有一次，我是吃完这米饭的时候呢，就吃着吃着呢，吃到了一粒沙子，把这个沙子我就给咔的咬开了，无意中提醒了我，这个牙齿可以咬碎它。转念一想呢，我要是做一个硬密封的话，就能把杂物压碎。后来呢，我就又意识到呢，它既然能压碎，就有可能啊，它夹在哪里，夹在哪里之后啊，它就形成一种小缝隙，所以这个缝隙的话还会出水。为了保险起见呢，在这个硬密封之后呢，我就利用那个橡胶的那个延展性啊，又加了第二道辅助密封。
0: 亚兰讲一道硬密封，然后搁一道软密封，这个消火栓是完全袂漏水了。不过好到这阵没想到的是说，你这么年加强的密封也让刷下来要解决的这个开和关的问题是更加困难了。
1: 这个漏水的问题是解决了，是没问题了，但是呢，我发现呢开关更难了，因为呢两道密封咬得更死了。
0: 虽然说保证了小黑酸的严密性，不过是大大增加了一开和关的难度，这就让到这阵的研究发明回到观点了。也这个时阵，伊是要放弃原来所有的想法来定再开始，或者是讲伫个现实的这个基础上来做出改进呢？因为也是想了真久。
1: 当时啊，这个是小孩玩的一个陀螺仪，有一个手指，哎，这么一拨，就非常容易的，就是转动。后来呢，我就给它拆开了，撬开一看呢，这个里边呢就发现是有轴承，有钢珠，所以呢转起来呢非常省事也省力。我说能不能把它结合在我这个小火栓的这个压盘上？
0: 也受到启发的赵志顺，在无改变两道密封的基础上，在消火栓的开关的所在做了改变，并且搁加了两道特性。这个消火栓无好开关的问题也得安尼解决了。在2018年，赵志顺以透过技术研发的双密封消火栓，就得到批准，摕到国家发明专利。也两年的时间内底，赵志顺已经袂记得讲到底是熬眠熬去几日，也这个研究的过程有偌尔辛苦。伊只会记得讲家己努力咧推动， 和双麦风消火栓会当应用伫个北京、长沙等等真侪城市的地铁线路建设当中。也这本身就让子孙更加坚定行发明这条道路的信心。双麦风消火栓成功发明，就让子孙认识到讲有真侪发明甲创造本身就是为生活甲工作当中来的。那呢，在日常对地铁线路检测和维修的时阵，建若遇到问题，是不是就会当通过一寡发明创造来解决呢？无多久以后，赵志顺在一摆巡查的时阵，就发现问题了。这个开道边的消防水管啊，原来是为着灭火来保障安全的。不过这当中嘛暗藏着安全隐患。而这个隐患到底是什么？赵志顺又可以通过什么款的发明来切断这个隐患呢？
1: 这一块儿反正一定要记得跟他们提醒。
0: 2019年12月有一日，赵志顺在对地铁线路进行安全检查的过程中，开道边的一条消防水管引起伊的注意。
1: 这个消防水管呢，也是在这个区间啊这种环境里，容易受到这个腐蚀啊。它也会出现这个底啊、冒啊、这个漏水现象。那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最担心的就是它离这个轨道呢不足一米吧，水会溅到这上面，这个轨道很容易形成这个短路。那一旦短路呢，那么这个地铁的这个运营系统啊就会瘫痪，那整条线路呢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0: 在日常的线路检测和预后当中，那是发现消防水管滴水、漏水，工作人员就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抢修。不过，让赵志顺和团队成员感觉真苦恼的是，每次这个消防水管若是要维修，不但要关停这个区段的地铁运行，维修的周期上底也要三礼拜，这肯定会给大家人的出行造成真大的不利便。所以啊，要安怎实现消防水管会当真紧拆开，真紧的修理，该恢复原状，这就真

0: 做着子孙一生的研究方向。
1: 那换这种件儿的时候呢，是非常费劲儿，因为用的是那个承插连接，这个承插连接也就是说一个撑口一个插口，这不插在一块儿，插在一块儿，你想把它卸下来的话，那么就要找到有发蓝的地方拆，那最远的呢就那拆几百米，才能把这个坏的拆下来。
0: 都家讲到这个发蓝，伊是安装伫个消防水管顶面的一个检修的阀门，也每200公尺有设置一个发蓝。也因为消防水管本身有一个结构的限制，就是渗材的这种结构限制，所以伫个拆某一张漏水的水管吼，迄个管道的时阵啊，只会当为岔口方向的这个发蓝的所在给拆开。也因为安尼，要移修一张消防水管，就需要拆真侪无缺陷的管道。也消防水管的拆卸吼，这个工程本身是真繁琐的，而且工程量真大，这就是造成移修时间非常长的直接的原因。不过啊，这个消防水管的审查结果又阁是无法度改变的。这个时阵啊，赵志顺就反复的咧想，是毋是当来增加一种可以快速甲拆甲卸落来的装置，来破解这个困难呢？
1: 这个坏的点，它不一定就在咱们想象的位置上坏。那比方说呢，就是我们这条线这个设计要求啊，比方说50米一个，两个快拆间距呢，它最大也就是50米嘛。它俩之间要是坏了的话，最远也就是25米。咱们每根管是6米一根，我最多拆4根，就能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刘志顺的想法是讲，那是这个消防水管，伊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个一档。春秋安尼个连接的装置，那呢，其中一张管道出现问题，迄、那个连接的装置进行修缩了后，露出会当拆的迄个距离甲容量，那呢，派去的管道就会当轻松的推落来咯，也换了以后，阁会当马上恢复使用。毋过，这个一春一秋的装置到底要安怎来设计，又阁要安怎来满足会当真紧拆，然后阁真紧安装的这个需求呢？刘志顺虽然讲有了具体设计思路，不过因为无任何的先例会当来做参考，所以讲啊，要安怎将这个连接装置的结构为一个设计和头壳内底想，甲变作现实，这道真做困扰刘志顺的这道难题。也伫刷落来3个月时间内底，无论是咧工作或者是平常时的生活当中，刘志顺一直咧动脑子，讲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难题。也伫有一摆咧陪囡仔去拍篮球的时阵，伊看到囡仔咧甲篮球灌风，这个灌风的动作就无张持，为赵志顺带来真大的灵感启发。
1: 当时啊，小孩啊，拿着大气筒给那个篮球打气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抽拉过程中有一个容量，如果按照这个原理设计一个连接装置，把它安装在那个承插管上，应该是。很容易，就是说，进行拆卸。
0: 一个看起来真普通的灌风的迄个灌风筒，为篮球灌风安尼一个画面，甲赵志顺带来灵感。这个灌风筒伫个春甲秋的过程当中，完成甲球灌风。假使讲会当将伊来比作连接的装置，这个灌风筒咧春甲秋的时阵，就会为连接伫两边的管道来提供距离甲空间。也按照这类款的思路，赵志顺就将家己的想法改为做草图，刷落来搁大叠草图顶面来进行优化，最后制模生产样品。经过几十摆的试验甲改进，一个快拆防撞焊尾器总算是研制成功了。也原本地铁的消防工要拆一摆吼来维修一摆，需要几落礼拜的时间。假使用到赵志顺已研发的这种快拆防撞焊尾器，可无3点钟就可以来完成拆也够换的这个动作。也看起来这个发明是解决了大难题，不过什么人也无想到讲，这个快拆防撞焊尾器真正要用到地铁线路的时阵，却拄到新的问题。敢讲是赵志顺这摆的设计有胜哦？在2021年七月，在北京地铁16号线建设工程指挥室，赵志顺在跟项目负责人吴建辉， 对研发的快铁风场捍卫器的应用来进行参详。在这之前啊，原本要伫个地铁线路内底安装的快铁风场捍卫器，却伫个实际应用当中，因为伊只有幻想会存会久的这个功能，也未当达到实际安装需求。安怎一回事呢？咱来听赵志顺的介绍。
1: 我手里拿的这两个就是相当是两根管小方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快拆风场捍卫器。我们平时啊都是水平安装的，当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啊，它有的时候就产生沉降，它就会导致啊快拆风场捍卫器这两个地方呢它就错位，它一错位呢就被拉裂裂缝，导致啊就是这个两侧这个小方管就容易往外跑水。能不能研究一种就是既能水平啊又能上下移动的这么一个产品。
0: 拿着保留快铁风场捍卫器会当快速铁安装的这种功能，又搁需要大电两段消防水管连接以后，发生沉降的时阵，连接装置的两头会当适应消防水管发生的无相程度的错位。所以啊，这个新的连接的装置要安怎来设计最角度的连接部位，又搁正做着这阵马上需要解决的一个困难。
1: 当时啊，确实是把我难住了，在家里也琢磨它，出去溜达也琢磨它，就没想出一个什么好招来去解决它。可是呢，有一次凑巧了，我在这个洗手的这时候啊，有了个灵感，把这个手上打上肥皂，一只手拿着个握拳，另一手呢就是放在这个拳头上，转动非常灵活。后来我在想啊，哎，我这两个胳膊就相当于两侧的水管。那中间呢我再给它加上这个转换装置的话，那它不就是吧应用在这个沉降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这个纵横啊还是这个水平，哎，还是这个角度变化都是比较合适的。
0: 也没想到说洗手这样一个很平常的动作，又搁让爱动脑子的赵志顺得到了灵感。伊将新的连接的装置两边的接口，改比作是洗手的时阵握掉的一只手，设计出一个会当多方向转动的特性结构。当连接消防水管发生沉降错位的时阵，连接装置的接口就会当对伊发生变化，也未造成连接装置的一个拉链派去。这就保证了消防水管的沉降错位未引发漏水的问题。也最近这几年，赵志顺带领团队研发的新技术、新发明，已经成功的应用到全国真侪条地铁线路当中。在未来，阁会有阁较侪技术难题来等待因去解决。
1: 这些发明创造呢，它解决的不是单纯的这个突发性问题，而是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老毛病、老问题。我希望啊，这些小发明双创造在这个上面呢起到大作用，尤其是在咱们蓬勃发展的地铁行业，还有呢咱们国家很多的大型工建里面都能用得上它。
0: 像是真厉害哈，咱也是真佩服这位生活当中的有心人赵志顺工程师。也关于伊的故事哈，这位地铁开到赵梦麟的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咯。也刷落来，咱休困者来听歌哈，一首《小命命》送给所有乡亲。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点钟的最后一部分，咱厝台要甲乡亲做伙来了解咱祖地的文旅资讯。头先咱们了解到的，这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正式运营了。实际上，这架真水的观光列车已经开几落天了。在七月二十九号的九点四十分，就满载着291名游客，外五一二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为福州站慢慢啊开出去。这道标志着这个主题观光列车在咱福建福州站迎来了头一日的运营。这架主题观光列车是从铁路出行、加生态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度假融合起来。为市民游客畅游武夷山、三清山来增加一个新的选择。也咱讲到的这台新的和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伊是由机车含加八节升级改造的车厢来组成的，预定载客是291人，有设置坐式观景车厢、包厢车厢、多功能车厢、露营车厢含加家庭车厢，安尼五类主题空间，会当来满足亲子兼合、家庭出游、好朋友聚会、休闲观光等无上旅客出行需求。也为七月二九号开始，一直到八月二八号，吼，整整一个月时间，主题观光列车伫个福州到延平东、延平东到福州，也够福州到江西上寮、上寮到福州，吼，安尼个一寡区段来开行。也加传统列车吼，较重视交通运输这个功能无相。既然是观光列车，而且够主题，这架列车伊本身是个车厢来打造成做旅游体验空间，佮加沿线景区、酒店客宿、地面接驳含加文化体验等等个产品，佮连接起来。推动旅客出行，为到个目的地向转乘会当游览、会当体验来转变，实现铁路客运甲文旅消费场景的有效连接。也听贝娜介绍到这，吼，阮当两岸真侪乡亲拢真感兴趣，想要来看卖的这台主题观光列车有偌尔水。也乡亲也是感兴趣，吼，可以通过铁路12306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吼，这个 App 内底有一个铁路旅游专区，可以进行查询，然后可以预订相关的旅游产品，祝大家出行快乐。也讲了武夷山的主题观光列车，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福建泉州的消息。咱关心到福建泉州市博物馆是换新升级了。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的打造、改造、提升，都好是泉州纵观中国的世界海洋项目中心新维成功50周年，吼，安尼一个时间节点，泉州市博物馆就伫个今年的七月尾来换新试运行了。也咱讲到的这个泉州市博物馆，本身是兼顾闽南建筑风格加多元文化内涵的安尼一间国家二级博物馆。同时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泉州市博物馆这摆改造面积超过5300平方公尺，以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安尼来作为一个核心，聚焦展览内容特质、数理科技赋能、观点环境优化，含加文化内涵的挖掘，想要让观众会当一站式的来了解泉州千年历史脉络。也伫个泉州市博物馆二楼的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是一摆升级的核心典型。

是由原来的一个基本定律，在水一方，泉州历史文化定律来做了优化改变定律得来的。那作为泉州市唯一的一个全面展示泉州通史的综合类展览，咱现时看到的这个新的展览是以东方第一大港作为主线，串联远古到甲明清四大历史时期，来系统的呈现泉州为远古家园到世界上部的文明演进开了。也经过展览的总面积达到2340平方公尺，展线长有730公尺，绘制文物展品1730个件套，也阁有配套17个数理化项目、12个沙盘含甲场景复原。展览阁深度融合了最近这几年考古发掘甲学术研究成果，聚焦赤壁史遗址、南瓜中正史遗址，安尼一挂细微考古新发现，阁系统的整合22个遗产点研究成果，为港口、城市、腹地安尼一个视角来反观宋元时期上海城中万国商的贸易体系。也这摆的展览是以海洋的蓝色作为主色调，结合18平方米的沉浸式的大屏幕、全包围的投影浮具色塔，含加离线环流互动闸榫，安尼一挂数理化的桥段，也够英雄通报前辈驻足场景复原，安尼真侪多元的方式，要予青年海事文明会当予观众来感受到。也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场馆管理部部长、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黄明珍，伊就表示讲啊，这个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是全域呈现泉州青年向海野生、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城市精神，是了解泉州海洋文明、探寻海事文化的核心窗口。这摆的展览通过实物、位置加数理场景，来立体实证海事交流历史，团队开放共生的思路精神，真欢迎乡亲到阵来参观感受。也伫只本案特别的提醒，吼，这个开放的时段是逐礼拜的拜二到礼拜日早起的9点到暗晡的5点半，也实际上为暗晡5点以后就袂用阁入馆咯。伫只提醒乡亲，吼，也乡亲的记得要去参观，一定爱大伫网顶提前预约。也逐礼拜拜一是闭馆的，吼，唔通白走一抓，最后无看到展览。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出发之前来完成预约，也希望乡亲有机会来亲眼感受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古代文明陈列，安尼一个精彩的展览。也咱这部分吼，咱厝上正港的咱厝台甲乡亲关注祖地文路资讯，就先分享到这块。也这点钟咱厝上正港时间的关系，也甲乡亲分享到这咯。本那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十五五，国民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水平的重要参考。为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咱中国经济运行有啥款的亮点？伫这部内底，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三八一位九零后台湾青年，叫做刘佩佩，来去了解伊定军武汉创业。用好食物来交通两化的故事，可以带各位乡亲来三八北京市七位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工程师陈品雄，来去了解伊甲团队唔惊困难，用七位手段来去探索北京中叠山顶头的文化遗产，来去看伊安怎去保存北京古城距离，哈，来听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和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帅咱做伙来了解节目的详细部分。第一部分，咱先来了解十五五相关的话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水平的重要参考。为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

0: 开局之年，咱中国经济运行有啥款亮点？详细情况，咱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3: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1: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3: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0: 为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咱中国新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新五时期税务部门会深入推进依法抵税、依数抵税、庄严抵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依法法治公平，尽力来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准，纳税人、缴费人合规尊重明显提升。所以就新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啥款的安排甲部署？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

0: 开拓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疫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0: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过去，由于线上经营信息不透明，有的平台内商户通过不开票、私户收款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 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 37%， 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0: 甲即个台湾的盐酥鸡吼，芋泥种种特色的好食物。掺入一寡乌白做饼工艺，吼，做一个锅盔的工艺，打造出真侪款两花融合的新式，吼，这个烧饼，伊也是突破传统门店迄种款样，以流动餐车的方式来起步，啊，也是照做足新式的口感，是吸引着足侪朋友来去食啦，也照做武汉包容的城市氛围加。这个扶持支持，伊个品牌也是快速的发展哈，甲团队以加盟的形式去培养一寡创业者，啊，这个事业也是覆盖着大陆哈，真侪所在，真侪省份。所以刘佩佩哈，以好食物来作为一个纽带，哈，去展现两岸文化交融，甲大兄弟的大陆创业的广阔机会。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了解伊个故事。
1: 江面团按压成椭圆。

0: 文化教养甲大清伫个大陆创业的讲话机会。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了解伊的故事。
1: 江面团按压成椭圆形，普
2: 对于台湾的这种鸡排啊，这种比较大众化的印象嘛，这个腌制好台湾风味的这个盐酥鸡，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再进烤箱，然后再加上一点我们炸酥过的罗勒，就是我们的九层塔。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受欢迎。
1: 1994年出生于台湾台北的刘佩佩与一名湖北小伙相恋，于2023年来到武汉发展。经人介绍，刘佩佩结识了湖北十堰潮南烧饼创始人何磊。潮南烧饼融合天门锅盔的芝麻焦香、荆州锅盔的薄脆、恩施吊渣饼的层次感，独特的风味一下击中刘佩佩的味蕾。当时何磊正筹备开拓武汉市场，刘佩佩决定加入其中。
2: 我觉得其实美食哦，把不同的一些风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就像我们这座城市一样，就包容度非常高。
1: 跨行创业并不容易，最初刘佩佩烤出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2: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1: 随着小摊口碑渐起，客源稳步增多，刘佩佩发现传统的鲜肉、奥尔良鸡肉口味已无法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味蕾需求。刘佩佩受台湾芋泥披萨启发，将芋泥铺在饼面，撒上芝士，烘烤出甜咸交织的芋泥芝士烧饼。借鉴台湾炒面面包创意，他将火鸡面煮熟调味后放在烧饼上烘烤，研发出火鸡面烧饼，新品颇受食客尤其是年轻人喜欢。
2: 大多数的人对于我们的这个烧饼创新都是觉得比较新奇的，因为以前没有看过这种烧饼，觉得哎，看起来好像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1: 刘佩佩多次带着烧饼亮相两岸青年交流市集、台青创业推介活动，分享美味，也和团队以加盟形式培养创业者，覆盖大陆多个省份，甚至有欲投身餐饮行业的台湾青年专程前来考察取经。
2: 我们也是看好了这一块市场，所以说从我们的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好，各位乡亲，是咯，各位听众朋友，现时你正来收听的是咱两花斗三公节目，咱乡亲会当下载并且拍开云听客户端，好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内容。也欢迎乡亲伫个云听评论区内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咱甲眼光来看向四川省新都市，和新都市是真侪台胞伫个大陆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也是深深受到台湾同胞介意的一个足宜居的城市，哈，甲风光足水的城市。所以这部分，咱做伙加入到甲成都来看成都，哈，伫个最近诶发展、哈建设方面有啥款新的代志。咱都知吼，热天的时阵，天气真烧热吼，螨虫也是拢出来吼，无注意就会让螨虫去叮到，都会去传染一寡病症。最近

0: 四川成都高新区萧家河街道是试点，用头一批这个空气猎蚊啊机器，用顺不利的方式来去猎蚊啊，这也是为咱的市民朋友创造出一片无蚊啊的空间。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在成都市萧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2: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1: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2: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是不等的，我们通过科学的布点全域覆盖，完全可以在区域内实现蚊虫的封闭管理，大大降低了蚊虫密度。那不仅仅是蚊虫会对二氧化碳敏感，像一些的我们这边四川可能就有的这种长水蛾、飞蚂蚁啊之类的，它可能也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1: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2: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1: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3: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得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1: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萧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萧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4: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两个点位，总共是十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运维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0: 咱看了成都吼，这个无蚊仔的空间以后，所以这部分咱做伙来看成都的公交车。最近成都公交是启动中心社区公交站，吼，这个站点的排查优化，专门是处理出9086个公交的站点，吼，伫个道路安全稳准下面是对站点的位置，吼，做另外调整。是缩短了咱市民朋友吼走路去坐车的距离吼，这也是进一步提升市民出门的利便。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兴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2: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1: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3: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4: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5: 看你买了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6: 离我们这边近嘛，离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7: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吧？
1: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2: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1: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2: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白粉的粉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伫粉听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咱做回来390位伫个北京市，做七位设计，这是伫个北京市七位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的工程师。伊叫做单品熊，来了解伊个团队吼，唔惊困难，用手绘个方法来去查找北京中德线顶头个文化遗产，来去保护古城距离个吼一个故事。咱拢知北京有一个真出名个所在，叫做天桥吼，这是北京中德线顶头一个非常重要个文化遗产。也毋过，伫个单品熊做手绘工作个迄个时阵，也无人知影以前个天桥现在伫个啥物位置。安怎才会当找到天桥的原址？这是单品熊甲团队吼拄到一项真大的挑战，所以单品熊安怎穿过足济困难，来去找到原来天桥的所在呢？详细情况，咱做伙来了解。
1: 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想。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在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2: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1: 当时因为找不到它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2: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1: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2: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1: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0: 咱拄只听了录音吼，经过勘查，单品熊含个团队是看到光线当中的一寡答案。要么说，这光线阮那是会当讲是真复杂吼，这个龙须沟吼，阮那是找袂到。这个问题吼，敢那拄找到一个答案以后，佮陷入较个困难当中。有一张顶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吼，大家去找到，竟然显示出龙须沟的具体位置，吼啊，所以咱也会当发现讲有三条光线，吼，是伫个这个地图顶头啦，吼，这三条光线，倒一条会掀开天桥的秘密，吼，倒一条光线是透去天桥原址的正确道路。单品熊的团队按照位置三条线索当中去找到以前这个龙须沟，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去了解。
2: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10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很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
2: 在成功确定天桥的原址以后，陈品祥和团队继续用手为手段去查找北京中轴线顶头其他文化遗产，为咱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足济帮助。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
1: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工作，陈品祥和团队开始着手研究如何用测绘手段结合实景三维技术复原出一条实景三维中轴线。
0: 实景三维就是通过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1: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1: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

0: 精益求精、脚踏实地的测绘精神，终于解决了重重难题，于2022年年底基本完成了北京中轴线实景三维建设的搭建工作。随着国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陈品祥也将继续带领测绘技术团队，为北京这座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文化到三江博会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么一段时间，也欢迎咱乡亲来去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好叫做混听，来去收听，来去看咱相关的内容。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优美神话》的主要内容。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两岸紧密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的两位持续探索实践。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湾的重大工程正加速的落地建设。今天节目我们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来自台湾台北的卢思明和泰流基建神发的20多人，并有以他们太好计算技术的技能，曾经创意福建省体育台自主监操的陈阳海养出总批名头以后的设计工作，看到为泰流的广发技能及调整创业，致力以为传统养出业插上智慧的翅膀。今天节目我们以后来谈及的故事。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神楼，时隔6年恢复向社会开放，标志着一面前北京城体表以完整面貌重转公众的视野。今日节目里，我哋也会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接下来，你出进入到今日优美神话的详细内容。
3: 优势又优料，
4: 神话又蜜桃，
3: 优美神话，
4: 有气面神话，有故事的神话。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优美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台胞台企等六体的家人体创的重要使命，和两岸紧密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的两位持续探索实践。当前，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湾的重大工程正加速的落地建设，足球连接两岸融合两岸的空中纽带同海航质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座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翔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泰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厦门泰祖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锦玉：
6: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5: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联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阻隔，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19.6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在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据介绍，大桥预留金门段接口，修通金门段不存在任何技术层面问题。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厦金大桥现场参观，金门小学生许同学：
7: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就不用搭船了。
5: 金门大学学生王同学：
8: 以后厦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5: 厦金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厦金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邓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厦金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厦金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厦金同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国望厦门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梅超：
9: 我们的顶并变呢是完全有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厦金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5: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厦金两地发展脉络，凝聚取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通，持续推动厦金更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又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他的人的有蜜神法，我开做陈言淑意，陈言团时间听。

0: 在两岸跨台幸福健康人，两岸好子上司安好子里恢复让他们成功期盼，两岸好子快发通当中符合符告交流高薪。今日节目呢，我带来唐总台记者的报道。
1: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以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为主题，融合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与团队互动，致力于为两岸营员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2: 今年的两岸学子的研学营呢，台湾的学生他们不仅在旅途当中呢，来感受到文化的美好、风景的优美，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激情。那期待着台湾的孩子们能够呢，把在厦门曼妙美好的旅程体验带回到岛内，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厦门感受这份温暖，感受这份美好。每年我们都在厦门呢，迎接许多的台湾学子，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学子相聚在厦门呢，是既亲切又熟悉。我们也欢迎呢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来到大陆，来感受大好的河山，来体验美好的人生。
1: 两岸师生共130余人参加活动，在厦门开展为期6天的城市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厦门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厦门大学学生金庆，
3: 今年第2届的话，我们除了篮球比赛，还增加了排球比赛。那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去遇见闽南、鼓浪屿，就是比去年还多了更多的活动。这样，就是我觉得球场上面大家的热血吧，就是很想要拿到好成绩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挺感动的。
1: 厦门大学学生张淑月，
4: 这一次我不仅作为活动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厦门大学女篮的队员之一，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能跟台湾的球员进行交流，所以对于我们球技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那同时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次幸福健康营当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体验，也是一种球技上的交流。第一届我们举办时间其实会比较短一些，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依依不舍，那所以我们第二届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活动环节。
1: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走进厦门大学翔安与思明校区，参与学术专题讲座及经验分享，踏上鼓浪屿，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钢琴之岛的音乐文化积淀，通过篮球、排球友谊赛，在赛场并肩协作，挥洒汗水。厦门大学教师江怡珍连续2年参与主办活动，他认为两岸学子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融交心。
3: 今年有100多个这个台湾的师生，还有一些随行人员一起过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交流活动还蛮多的哈，像之前我们有做两岸的院长论坛，还做过了两岸移动学堂。其实有些同学们他们可能是从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网站啊、视频认识了厦门，认识了大陆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有蛮多的手来足。那来了之后也希望通过真的是走过来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两岸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近。我们除了通水、通气、通桥、通电，最重要还是要通心，就是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来自台湾台北的卢思明，我睇了几件想法的20多人，并有以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的佢，曾经的创意福建省体育台资助印钞机陈仁海养出总批名头以后的设计工作。2019年，佢在厦门市开创期开始创业，陈江陈仁海养出。2023年，佢等人的项目智慧五幺实施人生。获得的福建省强人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并成功迈上商用市场。福建正加大的探索海上两岸融合发展线路，随着福建对台强创业释放出的种种政策红利，卢思明看到了广发的建议。佢话通过陈仁海智慧五幺系统，可以扩大养殖户在生产当中的风险，把传统宽田吃饭的养殖业贴台升级。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谈佢的故事。
2: 我们国家的海水养殖产量其实逐年都在上涨，但我们要特别关注深远海网商的市场规模，它迎来了爆炸式的增长。今年非常重要，我们将第一次把我们自己养的大黄鱼销往台湾。
3: 我们作为台青在大陆创业，
4: 我也希望也能够让两岸从渔业开始做一些融合的项目，唯有这种不断的交流，大家才能够心连心，然后再一起走向世界。
5: 我叫罗世明，我来自台北。我们公司现在做深远海养殖以及数字化的海水养殖的一系列的服务。
6: 我右手边那边是现在正在盖的厦京大桥，就是离厦门真的很方便。
7: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
8: 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
7: 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9: 前面那块浪要颠了啊！
7: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区，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那个条件。
9: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万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7: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

0: 系统所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六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1: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0: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2: 有时阵我也在想，这条路这么便宜，我是不是一定要选择走这条路。想到我老爸跟我说过要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0: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
1: 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
0: 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1: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0: 那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供一些平台资源，然后去打比赛，所谓的产学研就能够联动。我所在的海沧区给我们的政策倾斜，给我们带来的帮助，包括像企业创办的场地租金补助、倒资补助，我们出去外面比赛的补

0: 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
1: 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
2: 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
3: 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
2: 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
1: 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
0: 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远海养殖装备，
1: 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啊，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4: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部分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这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1: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远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远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尺度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向前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实际我到了落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叶，你买竹中田木丢哈干叶，虽然俺的那里三百多年了，但俺竹中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叶。

0: 66学唔就，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接受苏达的人嘅有面想法，我嘅组成人数一。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同层次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上楼，时隔六年里，去年恢复双闸会开放。继2024年12年正阳门建楼开放以后，下摆正阳门上楼的开放，也标志着会以明清北京上体票以完整的面貌重转公众的视野。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审批成功，连日世界卫生名流。审批成功以来呢，北京中轴线上经历更多的卫生调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江苏古都的魅力。我带来唐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3: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2: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4: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2: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4: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2: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 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4: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2: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5: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油菜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天你是初

0: 文章到酒店，给飞的规则都很每年行业爱好天一年送你电子钱退房。而且呢，一家集团运营的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的热议。从行业设计日出的时间开始算，出门24小时再退房。而你用一道，因为逢人航班、夜间高铁而得安排，不得不在深夜办理日出。休息的几个钟头出外面临退房的消费者表示迂回性的选择。不过呢，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之外呢，酒店的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的调整而明显的拉高。两者之间要如何来去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的新路径吗？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斌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2: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工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
1: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邬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3: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对我们只会增加门店人力、门套成本、挤压行业利润，这一点我们完全坦诚认可。这项服务的落地确实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经营支出，但站在酒店经营角度，任何提升宾客体验的增值服务都会产生对应成本，但是长期的话它会倒逼行业进行运营绩效。服务升级本就是平衡宾客、员工、门店三方需求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

0: 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1: 从运营这一块儿，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儿，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儿。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2: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这个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儿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在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0: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迟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3: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0: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50%，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4: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0: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酒店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蓝俊棒同样在研究中了解到。当90后、00后成为社会消费的主力，酒店宅度假的概念随之而来。消费者愈发把酒店这处空间当成离开自己惯常环境后的落脚点，停留时间的长短本身也就成了酒店产品价值的重要部分。蓝俊棒强调，这意味着酒店更要注重24小时退房制试水后的运营体系精细化调整，并将市场收益账的计算放进更长的周期中来。
5: 这种商业模式它必须是一整套的，你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0: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 除了

0: 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1: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2: 各位朋友，以上就给我们由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由米神发。原汤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麦祖宗田啊，梦梦祖宗田啊，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时段是爱爱在木卡，当然在人乡。
7: 首先，我们听下赤脚人乡分享木卡人木卡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赏，邀你听下来是听家乡的歌，木卡的事。
7: 最后为小老哥、小老妹的送出新义共泰世界的环节，我们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和圆童，上童手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圆童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童圆童，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圆童下副段，搜索神州之声。爱爱在木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家乡亲，我得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事。
1: 我得先听下来分享七一勋章发得咋的故事。
2: 七一勋章发得咋？阿 Kim， 佮39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先行新时代风桥建业，探索实行西坡意识、沙区工作36法，一道沙区治理的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场，建立。阿琴工作厂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多名，接下来我等听下来去分享几个故事。
1: 吉林省长春市昆山区屯山街头长山发展社区党委体育书记阿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发展社区，当时还喊做长山路社区。二年几次批头测试，引起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繁。也就是从遐开始呢，本推举为社区书记的阿琴，本自家设定了一个目标。
3: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忠心的理想。

0: 你说过年来那天日复一日的行动把人风啊好发挥看得到的变化，回家会带来下你硬是把一只风破物那位杀气变成的发扬。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印尼嘅男性家人。大概重新发现杀气喷公司的一台电脑，3100过户，一种7000个居民的一条信息的后，全部系流入居民的档案库，一天可查，一片一览。自从因为杀气数据开始，拿起咩数据号码，一次系公布喺公司难度诶。涉及到交电话费还有燃气费的事情，提到养老医疗。其实呢，然后其实个系居民的太过人家哦。从上发言三期国体今日介绍讲，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大家用心听下分享的七旋中获得十个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关注到的内容是有关甚至由事业项目和业线的广东省的工程司机跑起来示范案例。

0: 日前，广东省共享司机抛弃了司法案例名单发布，从中已经有四十号门入线，覆盖上市基层治理、商业司机赋能一条两位，展现了从中共享司机开发利用的创新实践成效。详细情况，我们听下来去了解。
1: 早高峰时段，深圳市龙岗区一处十字路口 ，AI 秒录监控系统监测到天窗查流量持续攀升，一般偷窥的违规率可能上升。系统推送重点巡查提示到海区的指挥中心派遣。这作为 AI 入线的示范项目之一，深圳市龙岗区的一套 AI 秒录整合前期12万路跨部门的视频指引，使用巡检、实时排查、时间预警处置一条方面的工作效率提升30%以上。深圳市龙岗区泰斯基中心白旗专业技术工朱鹏今日介绍讲，
2: 我们创新打造的这样一个自主感知、智能研判、自动分拨、主动处置、自动反馈的一个闭环，让 AI 初步具备了自己看、自己想、自己干、自己学的能力，它不再只是事后追溯的一个证据，而是事前预警、事中调度、

0: 可唔可通过本地化朴素同 C 级、粉级脱敏技术，实现人体四级物理隔离同原始信息不可逆脱敏？今下年 A 项目基建系上管交通、税务下头十五只岗位，落地104只视频加 AI 的应用。咱们是龙岗区正式出四级管理科科长周宇今日介绍讲，
1: 全国各地的政府其实视频资源其实是不缺的，缺的是这一种如何能够正确的、合理合规的把这种视频资源通过 AI 的方式，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方式来把它转换为合理合规的服务。视频数据不仅仅是运用在这种民生服务，而且是对于图商车企的一些增值化的一些服务上面，通过这一种数据的链路创新的应用，能够为这些企业进行赋能，能够为政府的这种视频数据投入再创收再投入形成一个价值闭环。

0: 其实村一般入县的四方案例啊，由村村是南山区政府服务同司机管理局统筹的，以多模态、多模型打造城市秩序智能顺畅新方式。由村村市交通运输局统筹的村村市智能明联系车监管场景，由村村市人力资源同消费保障局统筹的工商业探视一道。给接着下来后，村村市联合会持续为扩大公共司机舒畅运营的质量范围，围绕智慧城市、大空经济、民生服务一道隧道，深化司机的价值。持续为释放司机优势对城市治理、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村镇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易林图给安永分享讲，
1: 深圳形成了自主可控的技术创新的生态，比如说在算力、芯片等等方面，我们都有龙头企业和前沿的技术，将就为 AI 不断的创新提供了支撑。深圳是有这种先行先试的制度的优势，我们通过 AI 地方立法的方式，可以创新出这种新的场景、新的应用那么在深圳试验成功，在全国复制推广。
0: 好，感谢您，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各位过后分享继续收听我们的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1: 下个乡亲，我是阿松姑。
3: 下个乡亲，我是嘉乐。
1: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爱爱在福卡，我哋继续来分享福卡人、福卡事。今日节目，我哋听下来分享客家古语广东河人的两样客家美食。首先来分享到你系当地一有名气的九沙鸭。
3: 喺河人是东南人的王天镇、王亨春有。磨鸭唔成鸭呢种讲法，当地一套名菜叫沙鸭，系家度嘅次餐，就父亲平后要到手唔劈咧，穿着主角。等下啦，阿桑哥就会想提出嚟介绍下一套叫沙鸭系样品作物。
1: 河南是东南人王天镇王亨春提出东江中上游，周边的青山环绕，海水鼎沉，家家户户都有养鸭的习惯。作为

0: 做旧沙鸭呢，也爱讲究新鲜。前一刻还在树林度的清澈和青色的鸭诶，某一下呢就变成光溜溜诶。紫色、青色之后，李水林把整只鸭诶变啊蒸笼当中。持久的高温同高压，使得蒸汽啊和出铺向鸭诶内部去渗透，使鸭诶呢变熟的同时，食起来哦系软嫩鲜美诶。
1: 我呢鸭诶必须要煎嘅喎，但要质量靓嘅喎，要鲜甜。
0: 蒸熟的鸭诶身后呢，本涂上一层生醋。也就是旧沙鸭制作手法的特殊之处之一。鸭的好不好吃，就要看鸭皮啊，是不是金黄色彩。有时的鸭皮好看又好吃，一铺好是十分观看的。
1: 上朝呢是观看啊，现在一只鸭你煮个食啊，好黄的，唔使浸料呢，也可以用玉米咯。
0: 洗锅浇油，滚一把鸭皮后，慢慢地放在锅当中。在巧火的加持下呢，鸭皮本身多余的油脂分泌出来，同时鸭肉又吸收部分油脂来增香。比较复杂的关系呢，带来的是咸、香、食材的丰富的口感。锅皮油锅之后，一头旧沙鸭呢就可以赞叹摆盘了。看到色彩金黄的鸭呗，真的令人啊吼食欲大增哦！伊个充满逼真的酱料啊，更是提升了鸭的层次，带来味道的多样性。旧沙鸭的酱料全部是秋天食材，蒜蓉、辣椒、生姜。而当中呢，最唔可以缺少的就是本当天然含着鸭香的雌醇。把所有材料啊吼，那炒出香味。然后放啲把薯粉勾芡，并入炒香的芝麻。去冬天人的印度的呢，食旧沙鸭绝对少不了一套酱料。
1: 我呢就系做旧沙鸭嘅配鸭香配料嚟嘅吓，我外间每户种到都有嘅。
0: 喷喷香，色彩金黄，鲜亮诱人，鸭肉嫩，鸭皮丝。淋上鲜香鲜辣的酱料，而且唔可多得的美食，打开的所有食客的味蕾，也成为冬天人人都中意的一套美食。当地村民李碧田同我哋介绍的一套旧沙鸭的特色，
2: 可能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质啊比较好，养了鸭质量啊。肉质啊，口感呢、啊、比较好，做法也比较独特，因为我们这里有传统的做法，跟别的不一样吧。每次宴请呢、啊，一道特色菜。
0: 客家乡亲，听下分享的河南的旧沙鸭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品尝一份河南当地的特色甜品。
3: 接下来我们听下听的阿松姑去分享广东省的河南市当地的一种客家小食麻摊仔。
0: 麻摊仔是广东省河南市广东新区特有的一种客家小食，因为它饼块的颗粒形状啊，好像麻雀的生的卵一样，按照地名喊做麻摊仔，用客家话也可以喊做麻摊卵哦。嘅麻摊仔又可外是里嫩，面有清香，也系十分的有家嘅口感，特色也好食咧。当地一家饼店经历了五代人百年传承。因此，古法轻易制作一套客家小食。背后有点两百样的故事，我哋听下来先了解一下。在河南广东新区古竹镇的一家饼店，天台传承人杨轩佮镇海的菜面团，糯米粉加入适量的冷滚水，踩成面团，不同的可以踩。一直到油润均匀， 然后切成

0: 开始远远的按照跳唱，阿边只要你边啊主管的水也握的多的，那扫一下。
1: 我现在做的这个步骤就是把刚刚揉好的面团放进水煮开，就是我们老一辈传下来的，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一直也没有偷工减料，会让麻蛋仔胚更酥更脆，煮开以后捞起来继续加粉或成面团。
0: 会得重生的面团呢，还要进行第二次的加工，反复的拆，然后切成均匀的细小的一种颗粒状，过个时间之后形成麻蛋皮，又烧的时候呢就下锅，诶麻蛋皮然后一夹就变成色彩金黄，会得呢麻蛋皮冷却的同时就可以熬制糖浆诶，糖浆的稀稠度全靠制作人肉眼去观察。等到颜色然后是转至橙黄色的时候，再倒入头先制作好的麻蛋皮，充分的搅拌。锅上的糖浆的麻蛋皮呢，倒下煤气度的，诶滚烧哦，就要进行压平，然后切块包装。麻蛋仔的生产配料只有糯米粉、白砂糖、番头油。生产批了七彩环保健康，制作好的麻蛋仔以后，爱心呢就好像咩撒琪玛一样。不过你口感同撒琪玛系完全唔同样嘅，撒琪玛食起来呢系口感一种松软嘅，不过你麻蛋仔食起来系爽脆、清甜、食材嘅，食起来令人吼回味无穷哦。一家制作麻蛋仔的饼店作坊啊，吼，系创建于清朝光绪十九年，到今日下已经有130多年的历史诶。一些作坊制作麻蛋仔，还有牛耳公、丝糕、月饼，一道客家的传统食品。创始人杨金良其手艺出众，最早摸索出制作麻蛋仔的制作技艺。咸丰派的云安人，也就今日下。河南市紫金庵一带，一位教书先生曾经评价杨金良啊，吼，浓得怀人上极深。杨金良呢，也以此交代他的后人，人爱上极深的，家出怎会兴旺，心里怎会健壮健好。
1: 浓得怀人长极善，方益于家族兴旺。告诫我们做人要行善，就是我们要真材实料，才能对得起我们自己的本心。对得起顾客对我们的信任。
0: 今天下麻蛋仔传承到杨家的天五代，先行先下结合渊源，同他可以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相关生产技艺进行了一天的改进。天五代传承人杨迅同我们分享讲到。
1: 接下来我们要先申请非遗，培养第六代继承人，包括我们现在也在打造我们的文化史，把我们的小吃技艺保存下来。
0: 下个星期从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歌的过后分享几首书谈我们下个花节目。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双哥，
3: 我是嘉乐。伊斯坦系爱爱做乌卡，接下来嘅时间，我哋听下来去听家乡嘅歌乌卡嘅响。
2: 听下开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意愿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客家乡亲你好，今天我们是来分享到广东汉茶，也是我们客家人的十分主要一种稀土的茶种之一。给广东汉茶后，往白时候呢又称为含乱坛，或者含外广西，也含做新梅汉西，跟它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广东的三大茶种啊，就包括有叶茶、草茶、汉茶，所以你广东汉茶也是我们广东三大文化和我们客家文化之一的代表的一种稀土的茶种。广东汉茶呢曾经被朱恩来总理称为是南国牡丹。广东汉茶呢是以死皮泥黄作为主要的生产，以种族官话作为舞台语言的一种特种，原来喊做外广戏。和1933年广东的太浦人钱一树呢，其实写一本喊做《汉茶提纲》一本书，把外广戏听名为汉茶，所以从一下开始后就约听修神，以此系沿用一种称呼到今下喊做广东汉茶。

广东汉剧的各色行当当中呢，吼有生、旦、抢、公、婆、逢抢、武抢、七太行。那么呢，还有包旦、插啊，俗称小行。太行当中的生旦、出公，还可以细分为啊各个行当。比方讲啊，公当中又分拍戏啊、唱拍戏、武戏、老生、武老生来头。生当中呢，又分文生、武生、文武生、娃娃生来头。旦呢，行当呢就分为正旦、枪衣、花旦、武旦、彩旦来头。处的行当呢就分为滚跑处、黄金处、段衣处、武处、铜处、银处来头。接着下来，我再先听下来分享一段和广东汉剧，还有李先发演唱的《探沦落》。

0: 家相信分享几首书堂，我哋下个发节目，我哋几首啊，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无卡为事。今半日系听下来分享广东汉卡。首先呢，我哋听下来分享到嘅系李先发演唱嘅《叹沦落》。唔记讲到广东汉卡嗬，我哋今半日重点系先听下来了解下广东汉卡嘅三唱唱法。首先一同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嗬，广东汉卡嘅行当分工呢，同其他卡种啊略有啲吧唔同样。一角色呢系分为生、旦、粗、工、破、枪啊嘅其他行当嗬。枪呢又分为系有武枪同风枪，所以老就系其他行当。嘅武枪呢系发炸音，风枪呢就系以劈同冲鸣为主嘅。增加的喉咙的结合，高音呢就用加嗓的，大音呢就用半嗓，然后唱腔呢是悠扬清脆，还是有特色的一种唱法。广东汉卡的三唱基本是琵琶唱，然后要四片跳、台板、彩唱、安片跳。还有少量的昆吐、小跳同佛跳的跳，还有一种长长的吐跳行的吼，是比较接近一种飞戏，安飞的飞吼，飞戏。同那你可以判在乐器方面，比方讲跳山、号跳、太师锣，都会同老飞戏的一种飞虎啊、先锋号，还有丝锣，是同样的相同的哦。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唱的《刘义师的仙团》，欣赏一片慈悲心。
1: 我知道。

各位乡亲，接下来我再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咖啡史。今天在通下来分享我的广东汉头，从前在广东话分享汉头的三种的唱法。因为我的广东汉头的基本唱腔是属于板腔体，分为泥王、西皮、泰板同的土牌、插跳、西太类。给皮王板身的包括话刀头板、头板、泥板、三板、泥流板、马龙头、铁板，还有苦板、雕板，又或者还称为是苦壳一头。又分正字同反字两种跳门。泥王的土跳呢是平稳、宽广、大方、优雅、持重，善于抒发真切一种爱人的感情。四皮竹跳呢，连发高亢激昂，流畅悠扬，婉转多腔。关于抒发喜乐的一种感情。太板呢，构成是泥王平板，一种轻松快板，悠扬潇洒，泥细不泥逼，还经常作为泥王板式前跳唔足的一种补充。土牌插跳呢，包括一下土牌啊、小跳啊，同到少量的板的捆住的了。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李贤发演唱的广东汉卡，也是刘仪师的弦团。一辆枪声炸得你千九百米五二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6: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钻木卡，
7: 但钻岩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
1: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爱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新年工大世界，
0: 谢老哥，谢老妹，当时两位新年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工开世界。
3: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呢，我的首先听下来分享易子飞小朋友为我的带来的故事《老师的同狐狸》。
4: 大家好，我是易子飞，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哈。老师的同狐狸，有一条老师的呀，他已经不可以凭力量去抢食物的，只能用动脑筋的办法去获得食物，所以他就在那一只山洞度的每那天来下假装生病，等其他小动物过来看他的时候，就把他们抓下刀来吃下去，就这样很多动物都被老师的识别。这个时候呢，狐狸看穿了狮子的诡计，就去啊洞口外面问狮子精神体重的狮子吧。哎哟，我的身体十分毛哦。然后狮子又反问狐狸，干做嘛给你一通度的来呢？狐狸吧，因为我发现呢，只有一些狗样，没一只存来的狗样，所以我很不爱一些。这则故事话我们的聪明的人会善于观察分析问题，根据迹象预测到危险，所以可以避免不幸。
3: 听众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答十个小故事和故事当中的大道理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答十个客家童谣，连送出的一首童谣，喊做《踢鸭爬》。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童谣同故事过后啊，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首一号堂的客家歌谣，歌名喊做《杨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到底行》，我是贝娜。欢迎乡亲透过云听 App 收听咱的广播节目在线互动。伫个云听 App 内底查找“神州之声”这个节目的名，就会当找到咱的节目用。

合到阵行，随时可以来留言互动。另外，通过用视频这个 App 内底查找“两花好生活”也够“万南风”吼，这两个小号，得当做伙来关注两花上界新的资讯，袂走纸。这当中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跟你来分享。用心哪看，会记得给甲咱阿乐点评转发。也刷落来，本啊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用合道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有法到三工，甲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两岸的融合交流资讯。咱会关心着海峡青年会今年发布头一批优质的岗位。现主席这个经济环境唔是讲介好吼，所以有真侪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也咧烦恼找工。而且当中，咱就特别关注着台胞青年这个群体，看现主席大陆为遮的台胞青年提供什么款的机构。也另外，咱嘛会关注着万台融合一人公司这种模式落地了。也到底一人公司是要按怎来落地吼？是要按怎来开？听候讲互乡亲知。也阁会关注到探访博物馆加海巡空六轮，两岸青年参加活动到底来兑现尊敬军妹。也即着讲到最近啊，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大伫咱福建福州举办，咱也详细来做了解。另外，咱阁会关注到福州最近有举办大清创业富饶计划分享会，也即当中有讲到具体一寡细部的政策，加乡亲来分享。这一挂，咱阁会关心到探访博物馆加海巡空六轮，两岸青年到阵参加活动，兑现尊敬军妹。也即着爱阁讲到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最近大伫咱福建福州来举办，咱听候会做详细了解。也即是一开始吼有发到三工，要甲乡亲关注到的两岸交流融合资讯。也刷落来的法律时间吼，咱今仔日我那是继续甲乡亲来分享着案例，透过具体案例，咱做伙来了解大陆相应的法律规定。也今仔日这个案例吼，伫咱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也拄着。安怎讲呢？咱讲现主席这种电子支付，已经是生活当中真平常的一种状态了。呀，咱讲大滴的这种手机啊顶头吼用网络来转销，比如讲微信吼用微信来转销。呀，那是这些转销的金额有多少？520哈，多少？1314.52啊，就是有看起来敢那有淡薄特别的这款数字，咁就是表示我要送给你。也伫个这个案例当中，双方有纠纷吼，最后法院是安怎判的？嘛，请乡亲来锁定咱这个频率，收听法律时间。也伫个法律时间刷落来，就是融合观察这部分。今仔日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两岸民间信仰的交流。也这当中爱专讲讲到福建泉州南湾家的洪山寺。功德尊王吼，这种信仰的交流，乡亲那是了解哈，或者讲你有捌来过洪山寺，有参加因的交流活动，不那么欢迎你哪听广播，哪来互动交流。然后这是咱这点钟吼，用合道阵行要甲乡亲做会分享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下。说了来，咱先来听歌哈，第二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要听到的是最近一首新歌，叫做《全世界的好》，送给所有乡亲。

0: 你的讲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伫咱几点钟头一部分有法斗三工吼，咱先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两岸融合交流资讯。头先咱会关注到今年海峡青年会发布头一批优质岗位。最近啊，福州依托海峡青年会这个平台来发布头一批面向大青的优质就业岗位，总共有500个这么多，也这嘛为台湾青年来福州就业发展拓宽了通道，搭建起两岸青年人才精准对接的平台。咱了解到讲啊，在第14届海峡青年会期间，福州是分批来推出面向大青的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也这当中企业类型就包括有国有企业、大资企业、上市公司等等，也岗位涵盖有教育、科研、医疗、金融服务、软体开发、人工智能、广告、传媒，安尼一挂领域。也这个工作岗位吼，年薪普遍都在10万块人民币以上。也这个岗位信息，乡亲可以大伫个海峡人才网吼，这个网站，也个会当伫个好年华祝福州吼，好年华聚福州这个网站顶头，含个相款这个名的小程序内底。另外咧，个会当大伫个海峡青年官网，含个因的微信公众号内底。也个包括讲伫个数理第一家园、两岸福家、福州市大协会吼，即个微信公众号安尼一挂平台会当同步来推出，拢看会到。这一挂伫个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的这段时间吼，就是最近这几日这个时间段，主办方个会伫个海峡青年交流营地来设置人才服务驿站，提供惠台利民政策的解读，含加岗位匹配吼，安尼一挂一站式的服务，来帮助台湾青年会当住伫个福州，找到家己喜欢梦想当中的工作，会当留落来住伫个福州发展。呀，这是咱一开始吼，甲乡亲来拍报的好消息。呀，讲到台北青年住伫个福州来就业创业，刷落来啊，本来要甲乡亲来介绍到一种新的模式吼，叫做万代融合一人公司，这种模式现实落地了。按照讲咧，最近啊，伫个福建福州万清县的三龙服务超市内底。万青乡村 OPC 社区建设标准正式发布了，呀，这内底就万代融合乡村 OPC 社区同步揭牌，有8名乡村 OPC 背跑师，因是得到聘用上岗。呀 ，OPC 就是咱讲的一人公司，咱讲的乡村 OPC 模式到底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以人工智能加上超级个体作为核心，支持青年以一人成军、全网运营的方式，将农房、非遗、吼农产品等等的这乡土资源，改转化成做市场的产品。也即摆大地万青发布的这个乡村 OPC 社区建设标准，对主体专利。AI 工具的配置，也有老师带徒弟这种机制，含加全周期的服务，拢有做出系统的界定。这当中就明确了社区的定位是集产业协同、创业孵化、生活配套为一体的平台。这当中不是要做什么物业收租，吼，是要配场地、配流量、配背跑师。也福建省引洪扶贫服务中心理事长白金蝶，伊就表示讲啊，这个标准是将万青半年试点这个经验，甲做一个固化，可以变作会当复制福建模板。也上一讲啊，万青县各位万玲、吴晓敏、林青山等8人颁发了乡村 OPC 背跑师一个相应的聘书。也咱福建省苏大道人才驿站主任袁玲就介绍讲啊，每一名背跑师，因都会定向的来帮助带若干的 OPC 创客， 福坎项目部划主管对接市场拓展等安尼一个转流程，将福建老师大道地吼一个引红记忆，会当深度的嵌入日常的运营。另外，除了咱讲的一人公司吼 OPC 这种讲法非常的吸引人以外，万代融合本身也是一个亮点。这当中有台胞青年姜玉婷、柯西苏，含加万青本土创客郑倩万，还有陈梦瑞等，因是头一批摕到证件入驻咯。也因的项目含括有文旅、家居吼，就是家装设计这方面，还有农特产品含加智能硬体安尼一挂领域。也人讲万代融合乡村 OPC 社区揭牌，这是为文化青年提供了上一个点来办公、同业共创的真具体吼、真实体安尼一个空间。也咱经过一段时间了后，麦当哥回过头吼，继续来关注这个万代融合乡村 OPC 社区发展的安怎吼，也即个大地的咱福建福州万青家，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来创业的台湾青年，有个发展的安怎，咱也持续的跟踪关注。也讲到台胞青年吼，来到福州来就业创业，最近啊，冒一个跟相关的活动举办吼，大家福州家，这是讲到台青创业扶摇记忆分享会，这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济南区税务局，因联合共青团、福州市委员会，佮牵手台江区委代办。济南区医保局等真侪经单位，伫个福州市台胞台企交流服务中心来办了今年这个年度福州市台湾青年创业扶摇记忆企业体质升级分享会。这当中是以税务加上医保政策来护航，新媒体流量来互联，安尼个双重措施，为遮个大伫个福州个台青台企来送上专属个社会服务礼包。有40多名台青创业团队，也有台资企业的代表，拢来到现场学习。也税务部门因着联动医保部门，组建跨部门专属专家讲师团，为了着台资企业伫个经营当中，会高频拄着的一寡甲税需求相关的遮个政策，来做分层的解读，真有路的来整理了精达税一个税法施行政策的衔接。也个包括介绍到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个税优惠政策，另外个同步的讲解台胞的医保、社保、参保相关的便民措施，实现税务医保政策一站式打包辅导。也伫个实际操作的环节，工作人员大伫现场的演示了两化社会一件

苏网顶办理流程，指导台胞青年这些经营者，让因在网络顶就会当来办事，但在网络顶就可以来参保，打破这种办代志所谓的障碍，来降低大资企业办事办代志的成本，用非常实际社会的优惠来减轻创业经营负担。也即摆分享会活动现场，有设置了社部医保联合咨询台，针对真侪台胞青年提出来的企业甲社相关的一寡代志，也佮有参保交费安尼相关的问题，大伫现场做回答。同步佮有发放纸质的政策指引，含甲网顶服务操作手册，里边台青伫个分享会了后，会当随时的来看这些资料来做一个对照。确保税务甲医保政策可以精准的直接到底代清代起，也除了非常精准的政策辅导以外，活动阁有邀请到有丰富创业经验的邱文选，含加深耕个人 IP 加社群运营的李六武，这两位网络达人，为了着品牌打造、个人 IP 商业运营，来开展专题授课。来挖掘万代地区文化特色、互联产品经营的一种运营思路，也佮有针对台青会晓经营，但是欠缺流量这种发展的底板，和这两位网络达人面对面的为这台青企业来整理新媒体运营底板，来定做效果优化方案，为税收政策的保障，高加市场经营拓展，可以讲是全方位来帮助台青。来拍响家己个人创业的企业品牌拓宽市场，也咱阁了解到讲下一步啊，福州税务会持续来优化涉台社会服务，不断丰富两化社会一件事的服务场景，常态化来开展代青代企专场政策宣讲，一对一的精准辅导，持续释放社会政策红利，让代青会当大滴。

在当中，因在福州买卖尊敬文化博物馆内底，看到真多老档案、旧相片，这拢讲述了尊敬甲台湾宝岛的深厚渊源。百年航海文脉，搭建起跨越海峡的精神桥梁。两岸青年就斗阵，寻着图文史料、实物为准，斗阵来回溯近代万代同源的航海发展史。也咱知影讲海巡控六轮，这是大伫台湾海峡上界大的一只巡航救助船。即个参加活动的两岸青年，因也上船来做参观。这只船全长有128.6公尺，满载排水量是达到6645吨。配备了直升机起降平台、动力定位、供电设施，也够远程医疗和温室等等的先进的海顶搜救设备。这是咱福建海事局海巡船艇的技能。也即摆咧参观的时阵，伫个海事人员的引导下面，两岸青年就走入到驾驶台、直升机甲板、救助甲板、医疗复温室安尼一寡具体功能区，来巩固你的观摩海巡控六这只船搭载的液油感测、离谱传输、船舷一体化指挥决策、直升机南面等等的系统，深入了解大陆海事部门海顶搜寻救助现代化发展成果。也福建海事局相关负责人嘛介绍讲，实际上为2019年以来，福建海事局就前后联合福建省大连等相关的单位，举办过真侪摆的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也亲像即落款真好的机会吼，咱嘛希望有搁较侪即个台湾的青少年会当把握机会来参观咱的海顶巡航救助船，做伙来探寻两岸尊敬军脉。也讲到两岸青少年到底来探寻尊敬军脉，嘛爱讲到最近海峡论坛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大伫个福建福州举行。这摆的活动是以向海渡强军脉相连，纪念福建尊敬甲福建尊敬学堂创办160周年作为主题，邀请两岸尊敬后裔、专家学者、青年学生等200多人汇聚来到福州。这些嘉宾因是对行访中国尊敬文化园、尊敬天后宫、万安古镇、三峰七巷安尼一寡所在，讲述尊敬历史文脉，重温爱国、科学、创新、度强的尊敬精神，在对新共同历史文脉当中，互实民族情感，凝聚同心力量。也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是福州市最近支持并且组织的协台活动之一。最近这几年，福州真关注以通促融、以回促融、以情促融，为了助力福州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先行城市，出了真多具体做法，办了真多实际代志。特别是注重发挥福州新界展人士因在福建甲台湾融合发展过程当中的独特作用。相关机构部门也组织这些新界展人士举办新耀融城、新美福州、两岸新媒体人科创人文之路，也有共协手、良心顶两岸思维拍背，含加两岸同心、公益同行顶一系列特色品牌活动，促进了万代两地青少年文化界加企业界的交流互动。也有了福州整体支持，福州市新的社会改展人士联谊会也充分发挥新改展人士人才荟萃、资源广泛、热心公益的独特优势。以设立在福州港黄旗客运码头的妈祖同胞同心驿站作为服务点地，常态化的组织新改展志愿者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搭建起两岸乡亲暖心交融的平台。也面向往返福州甲妈祖两地，即个妈祖代表乡亲志愿者，因积极个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协助解决代表伫个出行路顶办代志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也即个新的社会改善人事联谊会会员单位连江济雅医院，因个设立了代表服务中心，也个有连马万边健康管理和肿瘤防治交流中心。为妈祖的代表乡亲提供旅游健检、疫苗接种安尼一寡服务，来体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温情。
也不然是

积极的参与文化融合发展，福州市相关机构部门应该在福州融城文化对文加新街站群体特质的基础上，来启动新耀融城、新街站统战工作品牌创建，坚持动心领航这个思想引领，常态化的组织全福州市新街站代表人士去到芝公山、遵义、延安、西北坡顶安尼一寡所在来开展红色建设活动，共同感受初心使命。另外，搁开展动心讲坛地力互灵、动心公益社会服务、动心电机敬助人心、动心建工服务发展安尼一寡具体行动，来引导新街站人士伫个福州发展实际基础上，加出主意、想办法，做伙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社会服务等领域的主动作为，将大家团结的力量转化成做推动福州发展的实际成效。也伫积极的出主意、想办法这方面，各组织新街站人士为了福州都市圈发展，受理智能汽车城建设，还是中央服务区建设等一挂重点，来累计提交建言献策含甲提案1000多篇，为相关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也伫助推乡村振兴这方面，各设立用媒体联名直播基地，开展助农公益直播。推动统战加上农业融合发展，也伫开展社会服务这方面，嘛举办各种各样的公益活动，为社区民众来提供义诊服务、法律咨询、加义写春联等等的真温暖的服务。也这是咱为最近啊，大伫福建福州举办的两岸尊敬文化交流活动讲起，讲到福州甲台湾的融合发展。也先甲乡亲开讲到这，咱休困者来听歌。用天文给咱带来的人生的路，伫歌曲了后，咱就做会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续落来，咱做伙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单元，甲乡亲透过具体案例，做伙来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今仔日这个案例啊，咱要甲乡亲讲到的是。点注专小吼，这个金额那是大，比如讲520或者是1314.52，这个款的看起来敢那有淡薄特别的数字，咁就是表示要送给对方呢。这个案例到底具体吼，欢迎是按怎判，咱就刷出来问问那来了解。咱讲啊，两个人咧谈恋爱的这段时间吼，互相之间发红包。或者讲点注专小来表达家己的这种心意，这是经常会发生的代志。不离个乡亲，敢不想过吼？一旦那是两个人感情发生变化，也专小的这钱的性质，就容易出现你讲你迄一套，我讲我则对，安尼的情况。也这到底是心甘情愿的一种精神，或者是另外有约定的款项呢？算了来。这一起因为谈恋爱转小引发的纠纷，咱做伙来看。先到底来回顾案情，代志是安尼。在2023年的5月，有一位小张吼，甲一位阿静两个人相捌了，也真紧因就发展了恋爱关系。也伫个谈恋爱的这段时间，小张伊就通过微信啊，也个银行转小吼，安尼一款电子支付的方式，然后向阿静转小转了127,000+的人民币。也伫个这转小当中，有袂少拢是一看就会当看出来，比如讲转520啊，转1314.52等等的，有特殊含义的数字。也小张就讲啊。这钱是委托阿静帮伊买车的高车款，两个人开讲有一个记录嘛，也这个记录内底就显示讲阿静真侪摆有讲到钱存咧我家，我甲你买车，也够我帮你存钱，也够继续存半年等等的这讲法，而且搁摆发来一挂车的图片和小张来做参考，也小张也讲。包含520、1314.52转小的这个金额，这是根据阿静要求的数字来进行转小。也伊家己从来唔捌看过车，嘛唔知影这台车具体的信息。伊有真侪摆都要求阿静将车交予伊，或者是退钱，但是拢予阿静拒绝了。也阿静是讲，双方既然是咧谈恋爱这种关系。小张向伊转小的这些钱，拢属于赃物，就是讲是小张要送伊的对，并不是啥物买车的钱。伊阁强调讲，小张是成年人，转小行为是主观的。也正因为安尼，小张讲家己一套，也阿静讲伊家己讲的对，吼出现这种情形，产生纠纷了。也后来法院安怎认定呢？法院经过审理了后，就认为讲啊。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就在于讲，这个转过去的127,000+人民币，到底是小张送给阿静的，或者是小张因为要买车转给阿静的买车款？法院经过审理就发现讲，两个人相识较无十日尔，小张就频繁的向阿静转小10+万元，也当时小张并无工作。这笔钱真明显已经超出正常谈恋爱。

0: 提出要帮小张存钱、买车、处理保险，也够按揭等等的代志。对小张转来的这款项，从来无提出异议。也后来，伊却改嘴讲，这是小张要送予伊的，这明显甲事实是无符合的。所以啊，欢迎着根据这的证据认定讲，这笔钱是小张委托阿静买车，所以将这个钱转予伊安尼的款项。这一卦，欢迎阁指出真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这个阿静讲啊，伊实际已经有买车了，但是啊，欢迎和阿静合理的期限了后，这个阿静伊原来是提未出买车合同甲支付的凭证，也根据上主张上古证这个原则，这个阿静伊应该就来承担古证不灵的后果。所以后来，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就做出一审的判决，这位阿静就替害小张127,000多元人民币，并且付伊相应的利息。在一审判决了后，双方拢获判失诉了，也显示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你看，对于安尼谈恋爱过程当中产生的经济纠纷。会当讲，这个案例是甲遐个正咧谈恋爱的情侣一摆真大力的提醒。也刷落来，咱就来听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四级主任科员、青年宣传干部张志美伊的解说。
1: 第一，大额转账要留个心眼，在恋爱期间，小额红包、特殊数字的转账，通常会被认定为表达爱意的赠与。但如果金额远超日常交往的范畴，又缺乏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法院会结合双方的聊天记录、经济能力等综合判断款项性质。第二，口头承诺不如白纸黑字。在本案中，小张虽然赢了官司，但整个过程举证不易。如果当初双方能够签署一份简单的委托购车协议，明确款项用途和车辆归属，就能够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情侣间表达爱意应该量力而行，重在真心，避免超出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大额转账。对于确实有借贷性质的大额资金往来，应当尽量通过转账备注、微信聊天等方式明确资金性质，妥善留存相关凭证，以便发生争议的时候有据可查。
0: 咱都假听到的是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四级主任科员、青年宣传干部张志美对这个案件的具体解说。确实是安尼吼，咱讲感情归感情，钱归钱。你谈恋爱过程当中，只要是牵涉到真大数额的财物的时阵，一定要加淡薄理性，唔通遐尼啊糊涂，得对家己负责。实际上，对家己负责，嘛是对这段感情的负责。好，也咱希望讲今仔日法律时间分享的这个案例，会当为乡亲听友了解大陆的法律规定，提供详细参考。咱开讲到这，休困者，做回来听歌。林奇给咱带来的录音带。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伫个歌曲了后，咱进入今仔日一点钟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做回来关注两岸的民间信仰交流。咱讲啊，乡下绵延千万里。

0: 是位伫南安市的西山镇。第早是五代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开始起。也即座洪山寺当中，佛祠贵姓王，因为伊的传说故事，也够真感动人的孝道，含甲忠孝仁义的传统美德，所以互历朝历代的皇帝贴封做威震中应、普惠威武、英烈保安、功德尊王。也咱知影讲，即个洪山寺是全球功德尊王圣像的祖庭，总共有分庙2000多座。也即当中啊，伫个台湾地区就有680多座的分庙，信众有要加10万人，也是万代文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平台。伫个2019年，洪山寺得到批准，成做福建省对台交流基地。2023年得到批准，成做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伫个2009年甲2019年，功德尊王的金身有2摆去台湾顺安，创了两岸民间信众交流的成果。也现主席洪山寺，当年拢稳定的接待10多万人次台湾信众跨海来朝拜，已经连续举办10届的南安洪山文化主题活动。在2005年和去年第10届南安洪山文化活动中，实现福建四大民间信众组成头一摆自首，并且通过回味工坊、族谱典安尼一寡点浸式的环节，推动两岸交流向新生代来延伸，搁得到各大办新闻发布会推介。也本来之前毋捌去过，今年6月份有机会缀着2026清新福建行两岸媒体联合采访团的活动，去到泉州南安西山镇探访一个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洪山寺。也即当中会当甲两岸媒体记者做伙来探寻功德尊王圣像盛载的万代洞观文脉，做伙来感受跨越海峡根深蒂固的两岸民间亲情甲文化渊源。咱讲功德尊王，伊的俗名叫做郭忠福，是南安西山即个市的人。伊是公元938年出世，到953年坐化成仙。也伊七岁就无老爸了，厝内真善吃。伊是好家人引导的牧童，替好家人大户人家来饲羊，也伊服侍家己的老母非常的友好。这好家人到好伊食的物件，伊家己拢袂出来食，全部带返去好伊老母。也后来伊的母亲破病甲真重，伊就日夜祈祷，甘愿替老母来受苦，互乡里阿乐公是过好子。也伊有一个古典坐化翘卡的故事。讲啊，伫个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53年，旧历8月22日，迄当时16岁郭忠福，扎着伊个父亲的骨灰，去到南安西山洪山，伫个一丛古亭顶安莲坐化。当时啊，山明谷应，祥云朗大，充满异香。也伊个母亲来找伊，看到伊坐伫个古亭顶，面容甲在生的时阵相款。非常的未出的，就伸手去揪伊的桌脚，也因为安尼，功德尊王的形象定型，就是桌脚自然垂落来，正脚是放伫个桌柄脚头夫顶头，双手捏拳头部，放伫个脚头夫顶面，红面动眼，无喙手，目睭天甲真大蕊，永远是16岁迄个少年的款样，也民间就讲伊是翘脚尊王。经过历朝历代的贴封，伊是咱闽南地区真有影响力的民间信仰神尊。作为全球功德尊王信仰唯一的祖庭，洪山寺经历千年传承，信仰文化远播海峡两岸，成做连接万代民众的重要精神纽带。也长期以来，洪山寺持续深耕两岸民间信仰交流，打造常态化、品牌化的交流活动。也显示洪山寺当年接待真多台湾信众来这朝拜，持续延续两岸乡系情缘，成功举办10届的南安洪山文化主题活动，已经成做两岸基层文化交流的优质品牌了。接下来，咱就来听洪山寺管委会李维斌副主任的详细介绍。
1: 我们福建有四大神明是比较出名的，排第一位是广德尊王嘛，广德尊王是孝神。

然后他是出生在公元923年，那排第一位。然后第二位是妈祖，妈祖是在湄洲湾，妈祖他也是27岁就成神了，就是海上保护神，一些海难的什么，他都会经常现身来救这些海上的一些暴风兵浪舰。然后第三位是保生大帝，保生大帝他是医神，他是漳州龙海啊，现在他的祖庙。然后第四位是清水祖师，他是大师嘛，他是乙神，因为我们原来农业国家。然后很多就靠天吃饭，很经常就是干旱梅雨，然后很多就到庙里面来求雨祈雨，后面真的很多都显灵了，就是雨水都是很多都把那个农作物丰收了，他都雨神嘛。因为我们福建是最出名的是四大神，然后我们这个广州中郎他是我们中华孝道的一个佛水源头啊，因为我们闽南人还有个做16岁的这个习俗，也是源于我们广州中郎，因为广州中郎是16岁成神，16岁相当我们已经成人了啊，因为我们是大人了，要担起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啊，就是要孝敬父母什么这些，对社会做出有用贡献，或者啊认真读书了一些以后学业有成，贡献国家啊，就从16岁开始的。好，反正我们东南亚跟闽南呢，特别是台湾，现在还很多有这种做16岁的那种生日，因为我们闽南人都小时候有很多哦，出生以后就会认广州中郎做干亲，有点是认他做义父嘛，啊、哦，然后到16岁成人哦，他都要这边来泄气，就是要来还愿，还愿的时候还经常会牵一些羊，你们肯定有听到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们凤山寺很多会牵羊来我们凤山寺呢？这源于跟他小时候牧羊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因为他小时候他是卖身葬货，他7岁的时候就父亲去世嘛，很穷，没办法去安葬他的父亲，然后他就7岁就卖身到洋财主家去牧羊做牧童，然后他母亲也跟随他一起去为奴嘛，帮忙做饭洗衣服了，然后两个人相依为命嘛，好，就小时候他就牧羊的经历，就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牵羊来凤山寺来拜拜，羊来进来的时候为什么？背面还要涂那个红漆，红色的涂一层红色，因为比较吉利。因为那个圣王时候走的时候，真是满脸通红，他的形象也是红色的嘛。这个第一个原点，第二个原点是他老爸的那个骨灰后面是撒羊的那个风水大师指点以后点化以后是葬到那个撒在那个他的骨灰跟掺那个水撒在那个羊圈里面，所以这第二个原点是跟羊是也有息息相关的一个联系咯。第三就是他作画成神是公元938年8月12日来这边牧羊的时候，作画的时候，他也是来这边牧羊跟牧牛的，所以羊也是见证他成道，有点像他的吉祥物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是为什么来凤山寺拜拜还要牵只羊过来呢？这是源于这个三个原因啊，三个就是他小时候牧羊，他老爸的骨灰是撒在那个羊圈里面，然后他成神的时候，羊也是见证他。升天，见证这个传奇登神之剑的这个高光时刻。我们广州中堂这种信俗已经在台湾很起码这信仰应该是500-600年了吧？应该是从那时候从开山圣王，他还有个陈永华呢，他们那时候去收台湾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需要收台湾的时候，就带着两尊神明，一尊妈祖，一尊我们广州中堂过去，所以在那时候就几百年前，台湾就有这种拜圣王公这种信俗的。好，一直传到现在，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然后越来越多，现在每年，可以说基本上是每天都有台湾的信众游客过来我们这边进香。现在很多年轻族了，手来族很多啊。09年跟19年，我们也圣王跟庙相关的晋升两次去过台湾，也接受。

0: 领导人还是马英九，他也是送那个花篮，反正王全平担任主席，住驾先住驾台南，台南那个市长徐天才，他也是来接驾，从台南开始前台巡游，反正对台湾也是空前轰动嘛，啊，反正说越来越多人就会来我们这边祖庙进香，然后我们到一九年，我看我们也交流我们加深了嘛，一九年我们又第二次去台湾，啊，组团去台湾。好像出家了二十多天，也是到处也是这种现状，也是都是空万人空巷嘛，啊，对，很多都在膜拜，很多都是来预约，就是我能够到我们村里面，或者能够在我们公庙住一天，哪怕一天也好，一个晚上也好，然后很多来看这个圣王的正身的那个尊容。平常我们在台南，我们也设了一个办事处，啊，那主任叫蔡国辉，然后我们平常有一些活动啊，有一些他第一次没来过大陆的，没来过祖庙的，他们也会提供一些帮助，说来要怎么办，或者怎么坐船，或者来到这边怎么接待，我们要替他，交接一些什么东西啊，所谓说一些镇头，然后采购一些什么，我们会对接好嘛，所以这办事处起到一个很大的沟通桥梁的作用。嗯，我们从2010年到现在已经办了十届的那个出山文化节了嘛。然后那个从2010年到2017年，我们总共办了十届的那个共生文化节，啊，每年都吸引很多台胞过来我们这边主庙来参加。像第十届，我们就邀请了600多个台胞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今年新春有个祈福活动，祈福活动我们也邀请了将近100多个台胞过来我们主庙一起跟我们过大年。交流活动也是很频繁的啦。我们今年现在还在争取，也要筹备一个，离了两岸一个广德尊能一个信俗的一个论坛。国际化的一个论坛，因为下半年有在争取办一个论坛，明年都又到我们办第11届文化活动周啦，明年又要开始了。虽然办了，今年停了一年，但是没停，其实我们春节也办了一个两岸新春祈福活动，所以说我们跟两岸的这交流是不间断的，一直在推，一直在推啊，每年都有一个大项目，然后其他一个小项目，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来加强两岸这些文化交流了。
1: 主任，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一个是这个信仰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孝道文化，其实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0: 对对对。
1: 对，那我想请教的是，主任您怎么看，就是现在的这个两岸青年交流当中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
0: 之前很多人类似这种民间交流或者这种信仰都是一种老人嘛，一般都是只有老人比较懂啊什么。现在其实不是，现在我们很多台湾来的人，他们都年轻人，20、30岁啊，其实都30、40岁。那个老的反倒都是那年轻人的时候，不然你们就是他有这个地是不懂，他叫人带过来。后面很多就是连小孩子抱在手里面的坐婴儿车的，他们都会叫人过来传承我们这种传统文化。所以广德尊能算这种孝道，对父母也是很孝顺嘛。所以他这是孝神，为什么是孝神呢？所以广德尊能上的孝也是中华孝文化的一个活水源头啊。
2: 也能讲信仰同源，这是上界深刻的文化同源。乡情相通也是上界真诚的同胞情谊。青年洪山寺的乡火，跨越海峡，跨越岁月，承载着两岸民众共同的忠孝仁义价值追求，也见证着万代文化根深蒂固的同源关系。未来也会持续成做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凝聚同胞情感的重要载体。也本来在跟李伟斌副主任开讲的时候，他也说到洪山寺第一热闹的时候是当年的正街和古历二街和八街，包括今年过去的这个春节也是有祖庙过大年的活动。也这回来到洪山寺参访的来自台湾台南的红艺美文化传媒武汉有限公司创始人苏英董，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感受，我们这回来听。
3: 我的家以前是在台南，我爸爸祖辈都在台南生长。好，那我们想到台南，我小时候我的印象就是台南好吃的东西非常的多，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庙非常的多。那我们刚才到这个广泽圣王这个庙当中啊，以前我常常听到有一个，我知道有个神，他就是一脚一边翘起来一边落地的这个神。那这一次他的意思是想是说要照顾到普世，也要照顾到地方。那我的感受就觉得这个很亲切，就好像我来到这个地方就又回到像是在台南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像这个神跟我们广泽尊王的神一样，就是一脚放地上一脚普世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岸文化的一个共通根源性。对，刚才也有提到是说把马祖跟广泽尊王带回台湾，当时候去台湾的时候，所以我可能就是那一批信靴的来到台湾的开垦的那些人民，所以感觉相当很有血缘关联，非常的亲切。
1: 那薛老师，我刚才

0: 有看你很激动，就是在跟网友在分享说，
1: 对，
0: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信俗传播到台湾之后，有好多办事处，
1: 对，
0: 你讲得好开心，就是对这个部分，你现在是就是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除了我们文化被传递、书本被传载或网络的资讯被传载以外，还有人从实际上在从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文化的活动，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两岸要多彼此的交流跟了解，才会有很多新的事物在发生。所以我看到有办事处好像这从来没有断过，即便遇到疫情啊，即便遇到一些困难啊，我们从来都没有断过。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我们广泽尊王的一个彼此交流，彼此把这样子的一个忠孝仁爱的精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体现出来。
2: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用合观察这部分，今天跟乡亲做回来关注到两岸民间信仰交流，讲到大地咱福建泉州南岸的洪山寺，含甲两岸功德尊王的信众交流往来的情形，咱就跟乡亲分享到这里。也一点钟用合到阵行，时间的关系，本来也跟乡亲做伴行到这，感谢乡亲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节目一开始，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山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5: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4: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7: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一块瓷土淬炼千年烟火，一座瓷都承载万古匠心。前不久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5: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宋代民间青白瓷的初兴，到元代技艺积淀，明代青花繁盛，再到明清御窑的精工极致，从深埋地下的千万片碎瓷，到走进大众生活的创新文创 IP， 景德镇的瓷韵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迹，而是代代传承的活态文明。
4: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更因无数手艺人的坚守与奔赴焕发全新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山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9: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10: 是的，
9: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山遗是为了什么呢？
10: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山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山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1: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9: 这是个什么地方？
10: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
9: 你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11: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9: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10: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
9: 1200年，
10: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1: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9: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10: 故意不修。
9: 为什么？
10: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9: 哦。
10: 蛛网状的一个敲击孔。
9: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10: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但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比比皆是。
11: 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10: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的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
9: 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10: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11: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
10: 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9: 鸡缸杯可贵了。
10: 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9: 什么叫半成品？
10: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像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9: 觉得它不合格了，
10: 自检落选了。
9: 这个是成品
10: 啊？这是成品。对，成品可惜也落选了。这漂亮。对，
9: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落选？
10: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9: 砸了。
10: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9: 这鸭子是怎么发现？
11: 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
9: 这是真的物件？
10: 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
9: 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0: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喜，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
9: 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10: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9: 典雅，
10: 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就四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9: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0: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呢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9: 那真假的？
10: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9: 你们试过吗？
10: 我们试过。
9: 感觉怎么样？
10: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这样形成对比。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你看下腹部这， 这里开了六个营口，
12: 哦，
10: 想通过这里来进行。
12: 嗯，
10: 哎，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12: 没让皇上用啊。
10: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12: 这鸭多少钱？
13: 这是银价的。
10: 因为没有传世品。
12: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10: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西冈贝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的东西，我们玉窑说为什么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香薰，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因为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12: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0: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你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11: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

0: 德镇瓷器新网红。
1: 碎碎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啊。
2: 一共六只，
1: 对，
2: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 是的，
2: 那还有三只呢？
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2: 还有两只呢？
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哦，哎。
0: 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1: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2: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1: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2: 嗯，
1: 对，
2: 有什么用呢？
1: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2: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1: 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
2: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1: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2: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1: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3: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1: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3: 嗯，
1: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3: 嗯，
1: 啊，这是国营瓷厂，
3: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嗯，
1: 对。
0: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3: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1: 对，
3: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3: 嗯。
1: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3: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
1: 嗯，
3: 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
1: 嗯，
3: 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嗯，能比出好吗？
1: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
3: 嗯，
1: 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才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
0: 2006年，翁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 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

0: 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2: 对，摆脱不了。就是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我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2: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2: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2: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2: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那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2: 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2: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他可以生存得很好。
0: 博士毕业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2: 其实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

0: 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从御窑严苛的千挑万选，残瓷深埋的极致坚守，到碎碎压破壁出圈，传统工艺开源新生，从年少一心逃离瓷城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脉的归乡匠人，翁彦俊的人生轨迹早已和景德镇的千年瓷业深度相融。
2: 一纸适宜名录不仅是对景德镇千年制瓷工艺完整产业体系的至高认可，更是中华传统手工业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老祖宗的匠心与审美藏在每一片瓷片、每一道釉色、每一处纹路里，历经岁月冲刷依旧惊艳时光。如今千年窑火依旧滚烫，古老瓷艺不再局限于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以文创为桥，以传承为脉，接轨时代走向世界。匠人不息，文脉不止，这便是景德镇跨越千年最动人的文化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的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标志之一。
1: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这条古老的河流将如何存在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大致记一下数啊。
4: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3: 我们循着声音去找，它不太好找。山斑鸠，那个棕色的是绿头鸭，白色的是串的家鸭。

0: 咱们那个主河道是大运河，
1: 从杭州一直到北京，这是一条经济走廊。我们现在今天也不同呢，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古运河，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们运河两岸还有什么样的生态变化。
2: 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雨国教会那儿，在早个十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这个味道的。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现在关了有十多种鸟，这个鸟名大致能记录几种？
3: 大肚鹃、灰喜鹊、
4: 金巧、
5: 黄尾鹃。
6: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近年之最。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高度聚集的人口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
7: 这个河还是穿城而过，
8: 对，
7: 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
6: 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7: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6: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作为中国大地上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4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每天

0: 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送到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这里是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了，一直干到现在。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啊，就是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来的运。他那时候用船就是水泥船，没有这样的钢制船，在家里面就是跑个短途。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
2: 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工厂很少很少见到。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一个常州农场。我跑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
0: 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 而汤德

0: 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
1: 这个运河两岸的变化很大的，我可以说是一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小木船，70年代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吨都有。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从它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的记录。我现在感觉整理出来的地面是20000多张，运河的变化、产品的变化，我都有照片在。
0: 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也因为有人，运河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1: 我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其实每一个时代情绪表都是打握在人们的脸盘上和人们的服装上，以及人们的生活上。人的变化也许是社会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变化。
0: 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让我们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以及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您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
2: 长城以北的北国草原，因一首古老诗歌成为值得寻访的夏日目的地。不同于江南风物的清婉秀雅，盛夏的草原远离入热，长风拂过漫野青草，澄澈的湖泊、辽远的碧空、丰茂的牧草，皆是大自然不加雕琢的馈赠。当人置身这片旷野，面对天地的博大壮阔，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又被无边无际的原野温柔包容。而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这首敕勒歌中。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仅仅27个字，寥寥数语，勾勒出千年前草原的生存图景。这是游牧先民眼中的故土，也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北国风光。这首敕勒歌何以拥有跨越千年的感染力？阴山、敕勒川、穹庐，这些诗歌中的意象对应着怎样的山河风物？透过文字，我们又能够读懂先民怎样的故土情怀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解读。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古代北部 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啊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啊、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啊、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意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敕勒川阴山下啊，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经常生活居住的
2: 圆顶帐篷。
4: 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3: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植根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那么诗歌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西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5: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爵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6: 哦，
5: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7: 这个
5: 对，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拆卸啊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7: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5: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8: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5: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8: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5: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3: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的时间，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一起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5: 敕勒川草原处的基因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征服四方，所以它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它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6: 虎啊狼啊，
5: 它的动物是什么呢？
6: 鹿啊马呀、啊。
5: 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是非常发达。
8: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狄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狄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3: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滋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2: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真能力。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时代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十五五，国民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水平的重要参考。为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咱中国经济运行有啥款的亮点？伫个节目内底，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三百一位90后台湾青年，叫做刘佩佩，来去了解伊。

0: 情书单品熊，来去了解伊甲团队唔惊困难，用七位手段来去探索北京中叠山顶头的文化遗产，来去看伊安怎去保存北京古城纪历，哈，来听伊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和咱文化道三讲部分的主要内容，所以咱做伙来了解这部的详细部分。第一部分，咱先来了解十五五相关的话题。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最近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水平的重要参考。为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咱中国经济运行有啥款亮点？详细情况，咱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 4.38%， 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3: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1: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3: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特别是股权转让、股息红利等资本类收入增长明显。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0: 为这些税收大数据会当看出，咱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税务部门会深入推进依法抵税、依所抵税、从严抵税

0: 七夕强化合规管理，依法发地公平，尽力来促进宏观社府保持的合理水准，纳税人、缴费人合规尊重明显提升。所以就新龙湖时期税收改革发展，税务部门具体有啥款的安排甲部署，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2: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

0: 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1: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1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也相应带来了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的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2: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15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或写作白云的云，好听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来三八九位台湾青年，和这位台湾青年是叫做刘佩佩，伊是一位九零后，2023年的时阵，伊是到甲武汉创业，是咧做饼这类。

0: 的饼外形粗糙，口感不佳，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方才熟练掌握制作技巧。洞察到传统门店的局限性，刘佩佩提出轻便的流动餐车经营模式。2025年4月，他推着餐车出现在武汉街头。刘佩佩介绍，食客的包容、热情给了他坚持的力量。得知他来自台湾，一位大爷一次买下21个烧饼为他鼓劲儿。不少年轻食客在社交平台帮他宣传推广，在武汉的台胞也会过来捧场。
1: 因为其实我到这边来创业的一个历程就是受到了很多的帮助，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在这边的一个氛围是非常好的，就我身边很多可能就是一起有在做餐饮的，其实对于在武汉这座城市来说，大家的一些经历反馈都其实还不错，包容性也很大，然后本身台办这边给的一个帮助也蛮多，

0: 就是那种土家烧饼，但是吃起来的话又跟传统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其实接受度非常高，因为我觉得武汉也是一个很爱吃的城市，
1: 刘佩佩多次
0: 就是一直开门店，我们就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摆摊的模式，可能就更符合大多数的人可以去做的选择。我来武汉半年胖了10斤，这个战绩可以证明我有多爱这座城市了。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想的话，我就建议大家趁年轻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好，各位乡亲，是老各位听众朋友，现时你正来收听的是咱两花到三公节目，咱乡亲会当下载并且拍开云听客户端，好随时来收听咱的直播内容。也欢迎咱乡亲伫个云听评论区内底，甲咱来交流互动。下一部分，咱甲眼光来看向四川省新都市，和新都市是真侪台胞伫个大陆投资兴业的一个好所在，也是深深受到台湾同胞介意的一个足宜居的城市，哈，甲风光足水的城市。下一部分，咱做伙加入到甲成都来看成都，吼，伫个最近诶发展、吼建设方面有啥款新的代志。咱都知吼，热天的时阵，天气真烧热吼，蚊虫也是拢出来吼，无注意就会互蚊虫去叮到，都会去传染一寡病症。最近四川成都高新区萧家河街道是试点用头一批即个空气掠蚊。

0: 蚊仔机器，用顺不利的方式来去掠蚊仔，这也是为咱的市民朋友创造出一片无蚊仔的空间。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在成都市肖家河街道走访，看到一批崭新的空气捕蚊机已有序布设到小区步道、休闲小广场、绿荫长廊等居民高频活动区域。不同于传统靠灯光诱捕、药物喷洒的制蚊方式，这款设备是通过模拟人体呼吸气息诱捕蚊虫，整个过程不产生环境污染与噪声干扰。研发企业负责人朱玉：
2: 我们的原理呢，主要是采用了捕碳诱蚊技术和生物仿生技术，核心呢是模拟我们人体的呼吸啊，去吸引蚊虫，让蚊子呢误以为我们整个设备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等蚊子被吸引过来之后呢，设备的负压进行吸入，整个过程是通过风干致使的，是通过了整个物理的一个灭蚊过程，全程没有依赖任何的化学制剂，不产生任何有害的排放。
1: 朱玉介绍，这批空气捕蚊机不仅能捕捉各类蚊虫，对一些常见飞虫也具备良好的诱捕效果。
2: 目前的设备呢，有效的面积呢是从300到1200个平方尺。

0: 那它其实对于我们二氧化碳敏感的害虫都会有一定的抓捕效果。
1: 除了物理灭蚊外，朱玉介绍，工作人员也会定期开箱清理虫体，统计蚊虫数量，甄别蚊虫品类。据统计，设备捕获蚊虫涵盖摇蚊、衣蚊等多个品类，其中衣蚊是传播登革热的主要媒介。通过持续的蚊虫数据监测、品类分析，可为辖区蚊媒传染病精准防控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从源头化解公共卫生隐患。
0: 我们研发产品的初衷就是不仅仅是说只是提供一个基础的抓捕，但它更重要的是能够对于像衣蚊这种能够传播疾病的一些蚊虫的防控的一个预警。那么我们的设备也内置了整个的 AI 的数控芯片，那么在未来我们每台设备就能够自动去识别蚊虫的数量，那就能给我们的整个的防疫的整个链条做出一些基础的数据支持。
1: 以往社区灭蚊大多靠定期喷药，味道刺鼻，时效短，而这批空气捕蚊机能实现24小时在线值守，全天候自动捕蚊。市民佘大爷：
2: 大约这个当时，现在呢，安了这个呢，效果是要好好的多了，基本上现在很少咬了。
1: 从化学喷药消杀到物理科技控蚊，成都市肖家河街道用精细化、绿色化的治理方式，切实提升居民夏日休闲生活的幸福感、舒适感。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办事处民生服务办公室卫生主管王杰表示，后续还将根据空气捕蚊机的效果持续扩点。
3: 我们街道总共投放了两个点位，总共是10台，我们是持续要抓好这个设备的一个日常用为防控效果的一个监测，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防控，精准施策，走出一条低碳高效环境安全的治理新路径，让居民日常休闲生活更安心更舒适。

0: 咱看了成都吼，这个无蚊仔的空间以后，所以这部分咱做伙来看成都的公交车。最近成都公交是启动中心社区公交站，吼，这个站长的排查优化，专门是梳理出9086个公交的站点，吼，伫个道路安全稳准下面是对站点的位置，吼，做另外调整。是缩短了咱市民朋友哈走路去坐车的距离哈，这也是进一步提升市民出门的利便。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大幅减少。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
2: 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更好的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
1: 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3: 出门比较方便了嘛，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4: 我买了东西下车就回家了。
5: 看你买了挺多哈，就给了菜市场嘛。
6: 离我们那边近嘛，离那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会少走几百公尺，很方便的。
7: 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是吧？
1: 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2: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策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
1: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2: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哈、啊、叫做云听，白云的云，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伫云听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咱做回来390位伫个北京市，哈、啊、做七位设计，哈、啊、这是伫个北京市七位设计研究院的正高级的工程师。好，伊叫做单品熊来了解伊个团队，吼，唔惊困难，用手绘个方法来去查找北京中德线顶头个文化遗产，来去保护古城距离个，吼，一个故事。咱拢知北京有一个真出名个所在，叫做天桥，吼，这是北京中德线顶头一个非常重要个文化遗产。也毋过，伫个单品熊做手绘工作个迄个时阵，也无人知影以前个天桥现在伫个啥物位置。安怎才会当找到天桥的原址？这是单品熊甲团队吼拄到一项真大的挑战，所以单品熊安怎穿过足侪困难，吼来去找到原来天桥的所在呢？详细情况咱做会来了解。
1: 为了找到天桥原址的准确位置，我对天桥路口进行了大量的探测。当时的想法呀，就是想做 B 超一样，把那路口全部探测一遍，能够想。能够找到天桥的这个过去原址的真实准确的位置，但是没有成功。这次接到探测天桥原址的这个准确位置的任务的时候，我们

0: 要重新梳理了过去失败的这个经验，通过单纯的这个探测是不可能找到天桥原址的位置的，所以我们从查资料、查档案、查历史文献记载的这个角度出发，再找这个天桥原址的位置。
1: 按照这个思路，陈品祥首先来到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资料档案利用中心，查阅了大量与天桥相关的文献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这让陈品祥十分受挫。
0: 当时因为找不到他的准确的这个天桥的位置啊，也是非常的着急，也在反复的这个思考，方法是不是有问题，思路是不是不准确不正确。
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陈品祥都没有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向。就在他冥思苦想时，一个偶然的发现成为了破局的关键。
0: 也是心有所念日有所想，老是来喝杯水吧，一看这个倒水，想起来了，这个天桥它有水，这水往哪儿去了？因为历史上的这个明确的记载，天桥是跨龙须沟的，我们想象只要找到这个龙须沟就能够找到天桥的准确位置。
1: 但是龙须沟的位置也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想通过龙须沟去定位天桥，就必须先找到龙须沟的位置。曾经的龙须沟到底在哪儿？
0: 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龙须沟进行了暗沟的改造。因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些大一点的沟的这个没了，它其实地下都是有一根保持它排水畅通的地下管沟，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变化，这个地区的地下管网变得非常的密集。我们调出这个天桥路口的管线图来一看，有几十条的管线，有四五十条的管线。那么找到这个天桥的穿越天桥的这条管线还是很复杂的。
2: 咱拄只听了录音吼，经过勘查，陈品祥含个团队是看到光线当中的一关答案。要么个说，这光线阮那是会当讲是真复杂吼，啊，这个龙须沟吼，阮那是找袂着。这个问题吼，敢那拄找着一个答案以后，佮陷入较个困难当中。有一张顶世纪50年代的航空影像，吼，大家去找着，竟然显示出龙须沟的具体位置。啊，所以咱也会当发现讲有三条光线吼，是伫个这个地图顶头啦。好，这三条光线，倒一条会掀开天桥的壁壁，好，倒一条光线是透去天桥原址的正确道路。陈品祥的团队按照为这三条线索当中去找着吼，以前这个龙须沟，所以这部分咱继续来去了解。
1: 这个重大发现让陈品祥和团队兴奋不已，但是这三条管线中，究竟哪一条才是龙须沟呢？为了寻找确切的线索，陈品祥决定组织团队队员到井下进行实地的勘测与调查。
0: 三条管线已经建成了50多年，而且一直在运行，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有毒有害气体，而且是非常的脏非常的热，这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会觉得透不过气儿来，浑身就湿透了，所以经过十几分钟下去一次就得要上来一次，反反复复到现场去探测，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
1: 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成员进行了大量艰难的实地勘测工作，在花费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之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线索，
0: 最终找到了一条管沟，是方沟，它是这个方砖砌起来的沟，沟的这个砖一看就不是现代的砖，它是古代的历史上的砖，而且的话这个积攒了很多的淤泥，沟的这个都已经有一些这个绿的这个锈了，所以我们非常的怀疑这条就是穿越天桥的龙须沟。
1: 2021年5月，经过大量的资料查找与实地勘测工作，陈品祥团队最终确定了龙须沟的精准位置，并且以此为依据 得到了龙须沟与北京中轴线的交点位置，从而确定了天桥原址的位置。
0: 最终我们探明天桥的原址的准确位置是现在的这个前门大街和天桥南大街以及云安路和天坛路的交叉路口。探明了天桥原址的位置，我们团队十分的激动，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至此，陈品祥和团队对于天桥的原址定位工作圆满完成。此次勘测成果得到了多位文物专家的认可，对于准确复原天桥原址，丰富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点具有重要价值。
2: 在成功确定天桥的原址以后，陈品祥和团队继续用七位手段去查找北京中轴线顶头其他文化遗产，为咱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足侪帮助。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
1: 陈品祥和团队也在运用测绘手段，继续探索北京中轴线上消失的其他文化遗产，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更多的助力。2021年8月，为了真实地反映出北京中轴线上历史文化遗产和现有建筑的数据信息，带动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

0: 卫星、飞机、无人机或者地面扫描仪获取数据，通过软件计算把现实空间变成数字空间的一种技术。航空影像它能够用计算机自动的生成一个实景的模型，但是呢还有一些航空影像根本就拍不到的，因为从600米到800米的空中看这个地表，它无论怎么样的倾斜，它怎有那个遮挡的地方，或者是有树木的遮挡，树遮挡了一个大墙，那么我们要对墙再进行扫描和拍照，要单独的建它的模型，要集成到这个实景三维模型里头来。
1: 陈品祥和团队将这种工作模式称为空地融合。然而在将航空画面信息与地面采集信息放入计算机进行计算之后，陈品祥和团队却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0: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数据啊不加处理，就直接放到计算机里面去进行计算，过程极为复杂，好像一个星期也算不出几平米的数据来。航空的影像的这个分辨率最高也就是5公分，那地面扫描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所以这个精度它的差别很大。我们能不能适当的把这个地面扫描的这个分辨率适当的降低到公分级？
1: 通过大量的计算试验，陈品祥和团队发现将地面采集信息转换成厘米级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效率。就这样，陈品祥和团队以经

0: 做文化之城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保驾护航。
1: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文化到三江博会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时间也欢迎咱乡亲来去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好叫做混听，来去收听，来去看咱相关的内容。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灭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两岸紧密合作、文化创新、民生互通的两位持续探索实践。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厦检大桥、厦门湾的重大工程正加速的落地建设。今天节目我们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来自台湾台北的卢思明和泰流基建省发的20个人，并有以他们太好计算技术的技能，曾经参与福建省体育台自主建造的沉阳海洋出装备名头以后的设计工作，看到为泰流的广发技能及调整创业，致力以为传统洋出业插上智慧的翅膀。今天节目我们以后来谈及的故事。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上楼，时隔六年恢复向社会开放，标志着一面前北京城体标以完整面貌重转公众的视野。今天节目里，我们也会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接下来，你进入到今日油蜜生番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气灭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福建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台胞台企等六体的家人体操的重要使命，和两岸紧密合作、文化创新、民生互通的两位持续探索实践。当前，厦门上岸国际机场、厦检大桥、厦门湾的重大工程正加速的落地建设，足球连接两岸融合两岸的空中纽带同海航质量。我们来谈总台记者的报道。
5: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座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翔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泰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厦门泰祖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锦玉：
6: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说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5: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联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阻隔，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 19.6 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在厦金大桥厦门段施工现场，工程正进入钢箱梁大规模跨海域运输吊装作业的关键阶段。据介绍，大桥预留金门段接口，修通金门段不存在任何技术层面问题。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厦金大桥现场参观，金门小学生许同学：
7: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就不用搭船了。
5: 金门大学学生王同学：
8: 以后厦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5: 夏津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夏津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凳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夏津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夏津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夏津同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国望厦门供电公司发展部副主任梅超：
9: 我们的顶并变呢是完全有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夏津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5: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夏津两地发展脉络，凝聚取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通，持续推动夏津更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要识要要料，
6: 神法要咪套，
5: 要咪神法，
6: 要千咩神法，要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下的人嘅要咩神法，我系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听一家两岸跨台幸福看孔阳，两岸好子上司安好子里会复让他们成功期盼，两岸好子会发通当中符合符告高流高薪。今天节目呢，我带来唐总台记者的报道。
8: 第二届两岸跨代幸福健康营、两岸学子城市研学之旅，以共创两岸融合新发展之路为主题，融合知识学习、体育交流、文旅体验与团队互动，致力于为两岸营员打造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深度交流平台。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台港澳事务处处长彭军，
9: 今年的两岸学子的研学营呢，台湾的学生他们不仅在旅途当中呢来感受到文化的美好、风景的优美，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激情。那期待着台湾的孩子们能够呢把在厦门曼妙美好的旅程体验带回到岛内，让更多的年轻人一起来厦门感受这份温暖，感受这份美好。每年我们都在厦门呢迎接许多的台湾学子，所以看到这么多的学子相聚在厦门呢，是既亲切又熟悉。我们也欢迎呢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厦门，来到大陆，来感受大好的河山，来体验美好的人生。
8: 两岸师生共130余人参加活动，在厦门开展为期6天的城市研学之旅，沉浸式感受厦门的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厦门大学学生金庆，
10: 今年第二届的话，我们除了篮球比赛，还增加了排球比赛。那除了这些体育的活动项目之外，我们还有去遇见闽南、鼓浪屿，就是比去年还多了更多的活动。这样，就是我觉得球场上面大家的热血吧，就是很想要拿到好成绩的那种感觉，就让我挺感动的。
8: 厦门大学学生张淑月，
11: 这一次我不仅作为活动负责人，同时也作为厦门大学女篮的队员之一，这次比较难得的机会能跟台湾的球员进行交流，所以对于我们球技上来说也是一种提升。那同时因为我是自己是厦门大学的一名博士生，在学术交流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次幸福健康营当中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体验，也是一种球技上的交流。第一届我们举办时间其实会比较短一些，在结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依依不舍，那所以我们第二届增加了更多的一个活动环节。
8: 活动期间，两岸营员走进厦门大学翔安与四名校区，参与学术专题讲座及经验分享，踏上鼓浪屿，感受万国建筑博览的艺术氛围和钢琴之岛的音乐文化积淀，通过篮球排球友谊赛，在赛场并肩协作挥洒汗水。厦门大学教师

0: 江怡珍连续两年参与主办活动，他认为两岸学子交流最重要的就是交融交心。
1: 今年有100多个这个台湾的师生还有一些随行人员一起过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交流活动还蛮多的，像之前我们有做两岸的院长论坛，还做过了两岸移动学堂。其实有些同学们他们可能是从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一些网站啊、视频认识了厦门，认识了大陆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过来，所以这一次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愿意过来，我们就很高兴。所以有蛮多的手来族，那来了之后也希望通过真的是走过来去了解了之后，才知道两岸怎么样可以走得更近。我们除了通水、通气、通桥、通电，最重要还是要通心，就是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哋人嘅有味嘅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来自台湾台北嘅卢

文字开创期开始创业，沉降沉人开养出。一零二四年，记得年纪项目，智慧五幺四四人生，获得第福建省强人创新创业泰所一等奖，并成功迈上商用市场。福建正加入嘅探索开始两岸融合发展线路。随着福建对台强创业释放出的种种政策红利，罗世明看到系广泛嘅建议。佢话通过沉人开智慧五幺系统，可以降低养殖户开生产当中嘅风险，把传统宽田示范嘅养殖业贴台升级。

0: 厦门真的很方便。
1: 我非常建议就是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尽管来，多走多看，对你一定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按照福建的那个口号，就是我们蓄势待发，上海图强。我们现在养殖绝大部分是依赖内湾嘛，那深远海其实是一个广阔无垠的海区。
2: 前面那个浪要颠了啊。
1: 深远海养殖因为它离海岸线更远，所以它有更大的风，更大的浪，它的涌浪也比较急。当我们能够把网箱从技术角度上面能够搬迁到深远海去，相当于为那个大黄鱼量身定制的一个健身房，让他们到深远海去做运动。通过这样的一个流速跟环境呢，能够促使它的条形更加的漂亮，更加的细长，肉质也会更加的接近野生的那个条件。
2: 这个网箱你感觉不到它在晃，像这个就很稳定，16根铆链在下面，这个高16米，它这个有10000立方水体，鱼的话可以养100吨。
1: 深远海未来要走的这条路呢，是必然要有一个系统去做支撑的。这个是我们自研的深远海养殖管理系统。那我们都知道说，深远海因为离岸比较远，需要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式、可视化的方式，远程的监控跟管理。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箱在海上工况的实时状态，包括水文、水质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包括这个水下的一些鱼群活动状态。这是我们通过声纳的方式去识别网箱鱼群的数量嘛，这里面一条一条都是鱼。我来厦门是2002年12月31号，那个时候是我小学6年级来的，在大陆受的教育，厦门大学计算机毕业的。按理来讲，我是跟这个海水养殖八竿子打不着，
0: 我就有一定的海洋情节。
1: 父亲96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去做鲍鱼的育苗工作嘛，其实我父亲是一个门外汉，但他肯拼肯干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很深刻，雨下得很大，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抢救，死了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父亲就讲了一句比较让我刻骨铭心的话，就是说养殖这个行业其实真的就是靠天吃饭，看老天赏不赏脸。
3: 有时阵我嘛咧想，这条路才歹行，我是不是一定爱选择行这条路？想到我老爸甲我讲过，爱将食苦当作是食补。
1: 爸爸妈妈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他的精神在给我托底，是我需要去延续跟继承的。至少都是在海洋领域里面去做一些贡献。那各地政府也出台很多政策去支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风口，我是踏上到这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情。
2: 2020年，我有幸参与了福建省第一台深远海养殖装备闽头一号的信息化工程。
1: 那颗蓝色的种子在闽头一号上面已经开始发芽了。2023年，自己创办靖宇这家公司，我们很草创。不管是公司法啊、条文啊，我们都不熟。创业还有一个最困难的阶段，就是出海你找谁你不知道，养殖户你找谁你不知道，技术沟通你不知道，所有东西都是你要自己从零开始摸。因为海水养殖产业里面，它现在是需要信息赋能，信息学院给予我很多的技术支撑。我们在做网箱鱼获确权这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声纳设备要好几十万，我们买不起，学院会借给我们，我们会跟学院一起到鱼排上面去把相应的处理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

0: 方案怎么去测算，从零到一的交给我们的团队。你会发现你跟他们融合在一起完之后，作为企业方也可以去为学校去提，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关照。我们是以装备作为基础，信息技术作为公司的灵魂，去穿透产业链。维扬起做的这些深渊海养殖装备它很大，我们企业要做一个养殖户能够养得起，能够买得起，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基于养殖的数据能够养得好，能够用得好，去帮他们创收。这是我们自己自主开发的，然后并且适用于海水养殖的管理系统，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永不丢失的账本。
1: 我们今天到养殖户这边来做相应的一些调研工作。那因为鱼手记这个系统呢，其实都是服务于养殖户的。在海上工作最难的一个事情就是你天气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风浪更大，然后呢像比如说太阳大的时候，除了天上这个太阳照射下来的紫外线啊，包括海面上反射的这些，你这是就是双重伤害。是希望能够做到说比养殖户更懂数字化嘛，比程序员更懂渔业这个领域。既然你要做赋能做交叉，那你必然这些该付出的辛苦都是一定要去吃的苦。我们自己做了就是一套小程序哈，就是反正每一天比如说投喂多少，损失多少，然后有没有用药，形成一些日志。数字化带来的效益是这样子的，就是可以把农业变成订单化，去定制化我的一个养殖方案。就未来我要养这么大规格的鱼，我预计要花多少的饵饲料，在我系统后续的整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是能够看得到的。水产养殖现阶段都是一些老龄人，这些人他能够吃苦，能够在海上住，可是这个产业它很大，它需要有新老交替的过程。我们要去把经验养殖逐步的形成回数字化养殖，让年轻人能够进得来。我们今年的蓝图就是在霞浦落好我们第一个深渊海养殖装备，包括从装备的搭建到拖带落地部署，全信息化的养殖模式，到养殖产出后数据的传递，就是数字资产的一个销售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全从零到一的全部自己亲力亲为的去做。我们向海洋要食物，我们还要保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现在也在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海洋事务专业读研二啊，我跟我的导师黄林峰老师啊，也在做一些关于环境生态修复的一个工作。
2: 因为养殖会造成一定的水的污染嘛，海马齿的生态服装应用，那通过它的这个吸收啊、转化啊，这个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了生态化改造之后，实际上它就形成一个个的这个小的深井，这样呢就能够使它的整个生态的连通性啊，慢慢的恢复起来。
0: 海马齿对于环境生态的一个修复起到一定的作用，深远海也发展得好，内湾的修复也好，使得整个大的海洋生态逐步的恢复到比较好的这种状态，它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只在深远海里面做出产业上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要为后续环保空间部署，从大食物观的角度来讲，它还要可持续发展。两岸融合是势在必行，我想把我自己养的鱼卖到台湾去，让台湾的老百姓能够吃到大陆更加鲜美的海鲜。台湾也好，大陆也好，就是我们要去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台湾海峡，无论在海洋经济层面上或者是其他的层面上，都可以像浪潮一样源源不断的换成性，去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实际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噶，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干年，虽然俺的老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打的人嘅有咩想法，我可以做成嘢注意。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同层次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嘅正阳门上楼，时隔六年呢，去年恢复双沙飞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以后，一排正阳门上楼嘅开放，也标志着一以明清北京上体票以完整嘅面貌重转公众嘅视野。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审批成功，连日世界卫生名流。审批成功以来呢，北京中轴线上近来见到的卫生条恢复开放，吸引观众漫步中轴线江苏古都的魅力。我带来唐总台记者的报道。
2: 正阳门城楼时隔六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3: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2: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仗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保世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4: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2: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4: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那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2: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周博表示，观众在正阳门基本陈列展览中，还可以看到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敲击的木锤、申遗成功现场悬挂的庆祝条幅，以及世界遗产证书等重点展品。 展览还设有数字化展示和互动体验项目，可带领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与中轴之美。
4: 还有一件非常有特色的展品呢，就是正阳门建筑的复原模型。现在来到正阳门的游客呢，只能看到城楼和箭楼两组建筑，但是呢，我们通过复原历史资料，把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以及它所有建筑构件呢，都进行了一个组合，所以说观众在这里呢，可以完整直观地看到当时的建筑全貌。
2: 正阳门城楼于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至下午5点对外开放，实行全员实名制预约参观。观众可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次日起7日内门票，并选择参观时段。城楼还设置了咖啡、餐饮区和文创空间，参观者可坐在城楼上喝正阳门咖啡，赏中轴线美景。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5: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年系初期旅游旺季，一到朋友出门都要订酒店。上季嘅酒店通常系要求客人喺下昼两点以后办理入住，但唔管入住几次呢，哪怕凌晨张到酒店，计费嘅规则都系命令客人要喺天一日深夜点之前退房。而且呢，一家集团运营嘅连锁酒店品牌因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嘅热议。从客人实际入住嘅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而你用一道因为逢人航班一系跟高铁而得安排，不得不在深夜办理入住。休息嘅几个钟头之后，面临退房嘅消费者表示迂回性嘅选择。不过，呢部分消费者嘅需求之外呢，酒店嘅运营成本也会因为退房政策嘅调整而明显嘅拉高。两者之间要如何来去平衡？24小时退房制会成为酒店业服务升级嘅新路径吗？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24小时退房制缘何而来？新推行这一退房政策的酒店品牌创始人郭良兵表示，变化来自于他看到了一部分客人的真实需求。
4: 比如我们重庆有一个酒店在机场附近，贵阳有一个酒店在高铁站附近，坐飞机赶高铁的可能凌晨3点钟入住，甚至凌晨4、5点钟入住，都是第二天12点钟要退房，那给客人带来体验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做了一点点创新，就是点对点24小时入住制，也就是说你凌晨4点钟入住可以到明天4点钟退房。
3: 不过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门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参与房型比例按淡旺季调节。该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先生介绍，每家门店会根据当前的客源结构、流量弹性调整适用细则，并配套了员工内部班次动态调整、弹性增补兼职人力两项方案。
5: 不少同行提出24小时退房制会

0: 员工门店三方数据的过程。
1: 记者电话咨询该酒店品牌的多家门店了解到，有门店在携程等第三方在线旅游平台 OTA 上设置了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选项，价格比常规同房型高约5%，且房间数量有限。也有门店将店内所有房间都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但无法通过 OTA 预订，只能在抖音上购买相关权益。实际上，24小时退房制并不是这一酒店品牌的首创。早在10多年前，该政策就已有酒店试水，只是长期存续的案例在行业中极为罕见。在长期从事酒店管理研究和评审的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看来，酒店行业有标准化、强周转的运营逻辑，这从结构上和以24小时退房制为代表的弹性退房模式存在一定冲突。成本是这一政策长期以来未能在业内得到推广的重要因素。
2: 从运营这一块，一旦实行这种弹性的退房制的话，客房的周转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滑。另外呢，还有人力成本呢，后勤成本呢，保洁呀，它涉及到的方面就比较多。你比如说一线的服务员这一块，它的这个成本可能就要增加20%到30%这样，可能还有一些技术系统的门槛。有一些酒店可能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落地，比如说像我们房态管理系统，或者说如果说想24小时退房制，可能到有一些 OTA 平台上可以预约到，但是这个 OTA 的对接规则也会有一些改变，也会增加相应的成本。
1: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2天时间赚1天的房费。这对那些开在租金成本高昂的城市或度假区，以客房周转为收益核心的酒店来讲，这是难以承受的成本重压。而传统退房模式下，客房清洁和前台交接按固定节奏推进，一旦退房时间分散到全天非特定时段，整个服务链条就要被迫打乱重组。资深酒店投资人张媛媛在从业中发现，只有部分特定规模和属性的酒店有推行24小时退房制的先决条件。
3: 这种尝试如果是自由酒店还好，自己的酒店我就是为保证客源，我就是把服务放在了第一位。你像民宿，我几点来几点接，你几点走，那就很简单了。可是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让他做这样的面太大了，去做这样的尝试不是很容易。你就譬如说机场附近的、高铁站附近的，你如果让他实行这样子的，他有可能会觉得这是增加了自己的竞争优势。可是如果他就是在景区附近的、闹市的，他应该就不太容易想接受这样的了。
1: 另有业内人士分析，客源与房量长期存在一定差距的中大型酒店，也有条件将一部分房间调整为24小时退房制房型，因为那些没卖出去的房间就意味着100%的损失，而靠弹性退房制满足客人的情绪溢价，则是在收益上能抢回来多少算多少。旅游酒店行业资深高级经济师、独立分析师赵焕炎总结，无论是当前部分酒店实行的会员权益式的延时退房，还是这次备受关注的24小时退房制，提供服务的前提一定是成本算清、能力跟上，而不是经营策略的盲目复制或一刀切执行。
4: 在供大于求的情况下，那么酒店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在客人不多的情况下，他们会尽量采取有利于客人的退房时间的规定。那么有的酒店它的经营情况比较良好，那么它的时间可能就不一定变动，所以每个酒店呢都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决定在退房时间上面的规定。
1: 有行业专家估算，24小时退房制的房型溢价约15%时，酒店有望实现收支平衡。不过虽然24小时退房制短期内尚难以成为行业标配，但劲旅网创始人、旅游行业资深专家魏长仁观察到，从以运营效率为中心转向以客人需求为中心的逻辑已经在酒店业扎根生长。
5: 因为酒店这个产品其实之前的很多年，它多数时间都是卖房市场，中午12点甚至2点来退房，对他来讲就是用工成本是最低的，然后人员效率是最高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的酒店的属性不一样了，以前呢酒店就是为了睡个觉，它是个睡个觉的一个场所，一个供给。但是呢，现在酒店对于很多人来讲，它不仅仅是睡个觉了，它是一个休闲的、娱乐的、打卡的各种的用途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休闲场所了。那肯定是能待24小时，能待的时间越长，那肯定是越好嘛。
1: 中山大学旅游学

0: 整个的逻辑跟企业文化都必须是一整套的。就是如果你实行这个24小时退房，说明你把顾客的需求摆在第一位，你是很具有利他性的一种产品政策。那么你这种利他性应该是贯穿你企业的方方面面的。我觉得只有这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是能够带来长久的利益和效应的，不然它可能真的就是一个网红行为或者一个很短暂的政策。顾客心里也是割裂的，员工心里也是割裂的，然后这个事情就是不可持续的，然后你就发现好像也无利可图。
1: 业内人士表示，24小时退房制目前还无法成为主流模式。根据客群特点和实际经营能力，酒店还可以提供指定房型住满24小时、淡季弹性退房、会员延时退房、付费延时等不同选择。除了调整退房时间外，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教授于彤更看好行业间的互联和融合。
2: 它未来的发展，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这些机场、高铁站呢，还有一些平台来进行合作，吸引夜间的这种客流。另外呢，可以跟当地的文旅啊做一些联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有夜游的这种商圈进行联动，推出专属24小时退房的这种套餐，来吸引这个夜间游玩比较晚的这样的一些游客。
3: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优美生活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优美生活，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台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一开始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申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大家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7: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0: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3: 一块瓷土淬炼千年烟火，一座瓷都承载万古匠心。前不久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宋代民间青白瓷的初兴，到元代技艺积淀，明代青花繁盛，再到明清御窑的精工极致，从深埋地下的千万片碎瓷，到走进大众生活的创新文创 IP， 景德镇的瓷韵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迹，而是代代传承的活态文明。
3: 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更因无数手艺人的坚守与奔赴焕发全新生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董倩对话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聆听穿越千年窑光，解锁景德镇申遗背后的文化底气。
8: 景德镇是跟中国的瓷器紧密相关的。
9: 是的，
8: 如果说有名的话，它早早有名了，那我们申遗是为了什么呢？
9: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帮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0: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

0: 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由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组成，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
1: 这是个什么地方？
2: 这就是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钥匙点。这是民窑的一个典型代表。
3: 您怎么知道它是民窑？
1: 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申遗。
2: 这个地底下要挖的话，能挖出多少段历史来啊？
1: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
0: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到10世纪宋代清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 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
1: 是故意不修还是怎么样？
2: 故意不修。
1: 为什么？
2: 就是来展示它的落选制度，它的敲击孔、落选品，我也把它砸碎了。
1: 哦。都往这么一个敲击孔。
2: 这就是故意毁了它。
1: 故意毁了它，这个不合格嘛，落选，这个釉色不均匀，它发色其实不错的，它不够均匀，可惜了。这样的东西在御窑厂遗址有一座朱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
2: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餐铺就是朱山。
0: 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然后这阁楼是后人给盖的，
1: 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2: 嗯，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余吨、近千万片瓷片。
1: 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我们的鸡缸杯，你可以看一看，
2: 鸡缸杯可贵了
1: 啊！对，2.8亿呢。这个鸡缸杯，这是一个半成品，像这种半成品呢，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
2: 什么叫半成品？
1: 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这样上彩呢，上釉上彩。
2: 嗯，
1: 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
0: 给它不合格了，
1: 自检落选了。这个是成品，
0: 这个成品，对，今年可惜也落选了，被漂亮，对。
2: 那它会因为什么原因呢？
1: 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2: 砸了
1: 也
0: 不能够流落民间。这鸭子是怎么发现？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我们还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
1: 这只近600年前烧造的鸭子造型依然栩栩如生，萌态十足。这是真的物件？真的老物件，它是考古工的这种出土，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你从中修复了拼堆出来的6件。
2: 嗯，当时你知道它是个鸭子吗？
1: 你看到这些部位可以看到，但是如果你只看它局部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清晰，为什么？它绝无仅有。 没见传世品啊！那你说我们现在才知道香薰，老祖宗早就玩这套，
2: 早就用了。他这个老祖宗生活其实很
1: 典雅，可以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私办闲事是吧？那到明代也不例外。
2: 他这个多巧啊！就等于把香放在这儿，燃起来之后，从鸭嘴出来。
1: 他这个对下腹部这边的埋满香灰，香灰里面藏一颗香炭，之上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 之上再放一个香丸，
2: 那真假？
1: 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哎呀，那个香烟从那出来。
2: 你们试过吗？
1: 我们试过，
2: 感觉怎么样？
1: 那种感觉是非常的美。它本来一般是在这个尾部会开个孔，像形成对比，但是它这个呢，在刚才看您看的下腹部这， 这里开了六个银孔，
2: 哦，
1: 想通过这里来进行。
2: 嗯，
1: 哎，这个鸭子所以没有传世品，它没当年没进过宫嘛，
2: 没让皇上用啊。
1: 我们至少没看到过传世品，也没见文献记载。
2: 这鸭多少钱？
3: 这是银件
1: 啊。因为没有传世品，
2: 因为它没进过宫，所以
1: 没有比价。像这个如果真要市场上有一件的话，那肯定是比鸡缸杯更值钱了。所以挖出来的东西，我们玉窑所以为什么我考古重要呢，他一说挖出来很多的是独有的资料，而且这个鸭叫素三彩鸭形相须，它没有红色，说它没红过，说现在呢就是年轻人觉得哎呀我要让它红一把，就是他们觉得很有代入感，因为鸭很有才啊，你看多美啊，它花颜这个卷舌焦黄土黄墨绿孔雀绿草绿茄皮紫，
2: 现在所有的时尚元素你会发现老祖宗全都玩过，
1: 没错，那些什么奢侈品牌国际奢侈品牌，你他会发现他其实他很多经意不经意的已经用到了我们老祖宗的很多的元素了。
0: 被修复后的六只鸭子取名为岁岁鸭，2021年两只岁岁鸭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它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
1: 岁岁鸭家族中的另外两只鸭，一个打开了一个没打开，打开了让人更好看到里面的结构
2: 啊。一共六只，
1: 对，
2: 办公室有一只，这两只，
1: 是的，
2: 那还有三只呢？
1: 还有三只，一只在上海博物馆，早年调拨给他们。
2: 还有两只呢？
1: 对，另外两只在我们的库房里。
2: 哦，
0: 如今岁岁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岁岁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
1: 您看到的这个是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八加 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
2: 就是从它身上能够提取出来的固定化的
1: 对方方面面的信息。
2: 嗯，
1: 对，
2: 有什么用呢？
1: 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
2: 开源的还是闭源的？这个
1: 开源的，
2: 那
1: 我们是有序开源。
2: 那如果别人就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大品牌看中了我们这个，那他要不要付钱给我们？
1: 他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
2: 所以某种程度上你这个不仅是给设计师一个这个开源的想象力，更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从什么时候就有了这个，你以后用什么，这是我的知识产权。
1: 没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0: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岁岁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彦俊深有感触。
4: 父辈有做这一行的吗？
1: 有做这一行，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当时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
4: 嗯，
1: 我父亲呢做过这个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啊，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
4: 嗯，
1: 啊，这是国营瓷厂，
4: 因为周围一切都是瓷。嗯，
1: 对。
0: 高中毕业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2: 你当时顺着这条路学，
1: 对，
2: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
2: 嗯，
1: 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

0: 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 就什么东西都怕比，就是不同国家的不同窑口出来的这些陶瓷的碎片，即便是碎片放在一起，能比出好吗？
0: 对，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又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而且我们在很多沉船中，你发现了，哎，最好的瓷器是景德镇的。所以看到这些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我小时候看到这些景德镇是瓷都完全没有感觉的那几个字儿，是多么重要的一块金字招牌。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一个去引才引智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
2: 2006年，文彦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你看，你兜兜转转，你一切都离不开瓷，你不管在哪儿，
0: 对，摆脱不了。其实我这个基因可能当时就写好了，放在那儿，只不过等待觉醒而已。你就觉得自己可以来去做一个创业了，做一个创业项目，能不能打造一个品牌出来？
1: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不是想创造品牌吗？
0: 对，
1: 你跑到学校又读书去了。
0: 对，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
1: 兴趣。
0: 对，就兴趣。
1: 对什么感兴趣？
0: 对历史，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他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
1: 徒子徒孙们，
0: 对，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他可以生存得很好。
2: 博士毕业后，温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温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其实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
1: 什么业务流程？
0: 考古文保和展示。
1: 迫切吗？这个需求？
0: 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正在走入，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
1: 嗯，
0: 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3: 从御窑严苛的千挑万选，残瓷深埋的极致坚守，到碎碎鸭破壁出圈，传统工艺开源新生，从年少一心逃离瓷城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脉的归乡匠人，翁彦俊的人生轨迹

0: 开元新生，从年少一心逃离辞呈故土到深耕考古传承文脉的归乡匠人，翁彦俊的人生轨迹早已和景德镇的千年瓷业
1: 刷依旧惊艳时光。如今千年窑火依旧滚烫，古老瓷艺不再局限于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以文创为桥，以传承为脉，接轨时代，走向世界。匠人不息，文脉不止，这便是景德镇跨越千年最动人的文化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中国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最古老至今依然使用的人工水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代表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标志之一。
1: 人们喜欢把时间比喻成流水，因为它奔流向前，永不停歇。沿着水流的方向，大运河走过了千年荣光。当山河已定，漕运已远，这条古老的河流将如何存在呢？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一集。
3: 我们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啊，就看你们自己来记录，大致记一下数啊。
4: 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会的一次观鸟科普活动，会长易建选择大运河森林公园作为观测地点。这片占地713公顷的生态绿地一侧，就是曾经的运河故道。
3: 我们循着声音

0: 是一条经济走廊。我们现在今天又不同呢，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古运河，我们还要再看一看我们运河两岸还有什么样的生态变化。因为我家住在那个靠着北运河那个五河教会那儿，在早个十多年我们来到这块的北运河的时候，这块是很严重的那个味道的。随着这个环境的治理，一些这个有污染的企业的搬迁，大运河森林公园的这个修建，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水岸环境。北运河这一块水鸟调查这几年也是不断增长，说明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了。现在关了有十多种鸟，这个鸟名大致能记住几个种？
1: 大肚尖灰喜鹊，
2: 金巧，
3: 黄尾鹃。
4: 一天的观测活动中，同学们找到了十几种鸟类，而在爱鸟会记录的数据平台上，2022年仅北运河区域发现的鸟类就多达200多种，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近年之最。当历史的荣光散去，大运河悄然转身，从一条人工运道回归自然，变身为城市的生态乐园。运河是北京的脐带，顺着它连通的水系，奠定了这个城市最早的格局。而如今，北京已经成长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级都市。高度聚集的人口带来的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短缺。如何解决城市病，满足发展和宜居的需求，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运河再次承担起人们的寄望。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览馆，规划师运爽再一次审视着他的解决方案。
5: 这个河还是穿城而过，
6: 对，
5: 这个整个副中心是在大运河两岸这么发展，所以还是要把这个运河对于城市的这个影响和它的加分项要尽可能的用足。
4: 2012年，北京决定将通州作为城市副中心来规划打造，以缓解城市压力，带动周边发展。贯穿通州的大运河则是选址于此的重要因素。
5: 我们设计团队就是刚接到那个副中心规划的时候，我们真的特别开心，因为有这么一条河穿城而过，让这个城市拥河发展，这是非常难得的自然的一个条件和禀赋。做城市规划是谋划未来，可能随着5年、10年或者更长，整个未来大运河将是副中心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大的纽带，它会串联起副中心很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依托这种千年的运河，会给副中心带来完全不同的城市的体验，也会给市民带来不同的滨水的活动的体验。
4: 当时代的潮流转向，大运河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以崭新的姿态连接起了城市与自然、历史与未来。沿着这条古老河道的两边，北京市政府和剧院、博物馆、图书馆挺立遥望，一座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已然成型。唯一一条纵贯南北的河流，大运河对于其流域的意义不仅在于环境的改善，更事关亿万人的基本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了巨量的用水缺口，许多地区的水源补充都依赖于一项超级工程南水北调，而大运河就是这条水源生命线成立的关键之一。4座大型泵站同时开动， 每天3000多万立方米的水量正沿着京杭运河故道及平行河道一路向北输

0: 山东、河北、天津等沿线城市。这里是江苏扬州江都水利枢纽，南滨长江，北连淮河，地处京杭运河与新通阳运河的交汇点，四通八达的水网让它成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曾经大运河上运输的是漕粮物资，如今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长江水。洪泽湖、落马湖、南四湖、东平湖，这些昔日运河上的水柜也变身为调蓄水库，层层滋养着干渴的华北地区。连通着五大水系的大运河成为了调控南北用水的中枢。在新时代的水利思路下，大运河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日益彰显着它无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山东济宁，一艘发往江苏泰州的2000吨货船正在装货。这里是如今大运河最北端的通航城市，由此向南可以一路通江达海，连接江浙各地。船主杨永伟已经在这条运河上跑了20多年，而在济宁有7000多艘船舶，10000多人延续着这门古老的生计。
1: 我从16岁就用了，一直干到现在。当时是跟着家里的老人啊，就是用我们京杭大运河往江苏来的运。他那时候用船就是水泥船，没有这样的钢制船，在家里面就是跑个短途。
0: 清晨，杨永伟的货船出发了。从跃进港转过一个弯，就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沿途都是像他这样以河为生的船民。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成本更加低廉，是大宗货物的首选。每年超过6亿吨的运量，让大运河以超低的成本沟通了南北物流，也养活了这些水上人家。上千年间，无数个像杨永伟这样的跑船人就这样一代代的往返于这条河流的两端。运河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运河的活力之源。无论时代如何更迭，大运河始终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生生不息，源源不绝。江苏常州，摄影师汤德胜正在寻找他50年前拍过的大运河。半个世纪的时光凝固着运河变身的痕迹。
2: 这条河就是这条原型，像现在都是高楼大厦林立啊，像过去的都是平矮的小房子啊，小平房啊，工厂很少很少见到。最近我带了这些老照片，在寻找我老照片的原点，再重新拍一张。在这将近50年变化过程当中，看看今天的新的运河两岸的一个常州农村。我跑大运河可以说快60年了，因为祖祖辈辈都住在运河边上。我们不仅仅是吃饭要靠它，毕竟我们家乡是南来北往，运河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我总觉得拍这个运河的时候有一种情感。
0: 在这个将大运河称为母亲河的城市里，这条河承载着他们的记忆，也创造着他们的记忆。而汤德胜所做的就是要把这些记忆留存下来。
2: 这个

0: 病和两岸的变化很大的，我可以说是个佐证人。比如说50年代、60年代的小木船，70年代的水泥船，到那个钢板船，现在有1500吨都有。我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我从它每一次建闸、每一次造桥，我都不断的记录。我现在单位整理出来仅仅2万多张，运河的变化、产品的变化，我都有照片在。
1: 在汤德胜的镜头里，人是运河最美的风景，也是他永远拍不完的主题。运河因人而生，也因为有人，运河永远不会停止生长。
0: 我觉得人是最可贵的，其实每一个时代情绪表都是打落在人们的脸盘上和人们的服装上，以及人们的生活上。人的变化也许是社会的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变化。
1: 从一段河道的生态改造，到一座城市的规划布局，再到整个国家的水源调配和物流输送，大运河每一个精彩的转身都证明着它的活力。而这所有的变化都来源于人的变化。一个崭新的时代赋予了运河的新生。2014年，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与众多遗产地不同的是，这是一条仍然不断生长变化的活态河流。在它流经的土地上，人们传承、探索、创造，用非凡的智慧续写着大运河的荣光。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古人的夏天从不是闷热酷暑，是西湖万亩和风，草堂竹林幽静，山谷飞瀑流泉，江南庭院蝉鸣。这个盛夏，让我们循着诗词足迹出发，去到杨万里笔下的西湖、李白笔下的庐山、杜甫笔下的草堂、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以及王维笔下的蓝田、辋川等风景地，去实景触摸诗歌里的温柔与壮阔。巴雅会馆特别策划《藏在诗歌里的夏日目的地》，今天带您走进敕勒歌里的北国草原。
2: 长城以北的北国草原，因一首古老诗歌成为值得寻访的夏日目的地。不同于江南风物的清婉秀雅，盛夏的草原远离入热，长风拂过漫野青草，澄澈的湖泊、辽远的碧空、丰茂的牧草，皆是大自然不加雕琢的馈赠。当人置身这片旷野，面对天地的博大壮阔，会感受到自身的渺小又被无边无际的原野温柔包容。而燕山脚下的敕勒川，正是敕勒部族世代繁衍生息的故土。敕勒先民逐水草而居，把对家园的眷恋融入到这首敕勒歌中。
3: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仅仅27个字，寥寥数语，勾勒出千年前草原的生存图景。这是游牧先民眼中的故土，也是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北国风光。这首敕勒歌何以拥有跨越千年的感染力？阴山、敕勒川、穹庐，这些诗歌中的意象对应着怎样的山河风物？透过文字，我们又能够读懂先民怎样的故土情怀呢？一起来听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的解读。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要注意，这首诗它是换韵的。这首诗呢分成前和后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呢压的是赏声韵，而后面一部分呢，天苍苍，野茫茫，啊，见牛羊，它压的是啊平声韵。这个都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这首诗大家一看啊，很简单啊，只有27个字，但是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啊，声誉非常高。金代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元好问，他有一组诗叫《论诗绝句30首》，啊，把中国历史上历代的有名的诗人以及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都逐一做点评，而且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评价《敕勒歌》：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啊，大家看啊，元好问在这里用了很多词语来评价敕勒歌，说它慷慨，这是一个特点，说它天然，这又是一个特点，而且还说这首诗里充满了一种英雄之气。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结合元好问的这个评价一起来读一读敕勒歌。首先，敕勒歌这个敕勒，它是中国

0: 我古代北部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那么敕勒歌就是说它是敕勒族的民歌。那这首歌呢，你看一上来说敕勒川，阴山下，以一种非常饱满的热情来歌颂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土地。啊，他们生活在哪呢？这个敕勒族啊。 他生活在敕勒川，敕勒川在哪里呢？在阴山下。阴山我们今天很清楚，在内蒙古中部啊，有一条高大的山脉，啊，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天河北的北部，啊，非常长。那具体的这个敕勒川在什么地方呢？今天学者啊，为此争论不休，有各种看法，啊，有的人说这个敕勒川。 在今天的山西的朔州，啊，也有人说呢，在今天的内蒙古的阴山地区，啊，还有人说是今天的内蒙古的土默川平原。但是我们以文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呢，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不必太较真。我们主要抓住的是诗人用了"阴山"这样一个词语，这样一个意象。 它带给我们什么样一种审美的感受？它给这首诗注入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力量？这是我们文学要追寻的目的。这首诗一上来，啊，交代了敕勒川的地点是在哪？在阴山下。啊，如果我们有丰富的联想的能力的话，现在在你的脑海里就展现了。 一幅非常磅礴的壮阔的气象，敕勒川在阴山南部的某个山脚下，这个气象就很壮阔、壮美，这就是阴山这个词语的力量。那么这里面"敕勒川"这个"川"字，也要做一点交代。"川"呢，在我们汉语里啊，有两个意思，它本来是一个象形字，像河水的流动的样子。 所以《释名》里面解释这个"川"呢，"川者，川也，川地而流也，啊，河流都是穿过平原、穿过土地而流动。所以这样理解的话，敕勒川就是敕勒河的意思。那么"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平川、平原，就是敕勒平原。那到底哪一种解释更好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结合这首诗，"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野"平原、原野，后面说"野茫茫，平原原野"，好的诗歌啊，它前后的义脉都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更好的是应该把敕勒川理解为敕勒平原，啊，敕勒川阴山下，啊。 这个开篇气象就不凡，非常的壮阔。接下来呢，写道："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一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么这里诗人用了一个比喻，他用什么呢？他用穹庐来比喻这个天空的形状。 穹庐是什么呢？穹字啊，上面一个洞穴的穴，下面一个宫，这是一个会意字啊。这个洞穴呀、啊，像宫一样的，怎么像宫一样呢？就是中间高啊，两边低。庐就是房子的意思嘛。这种房子呢，中间是啊拱形的，啊这样的一种房子，那我们都知道，它就是游牧民族啊。 经常生活居住的圆顶帐篷，诗人用穹庐来形容天空的样子。像我这样的一个南方的汉族人，你读起来啊，一种什么感觉呢？因为你没有在穹庐里生活过，你就觉得很新奇。哎，这个穹庐到底是一种什么房子？哎，我们觉得很新奇。但是如果作为北方的这些少数民族，这些游牧民族， 他们天天都和穹庐打交道，那诗歌里出现了穹庐这样一个常见的意象，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就感到无比的亲切。 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敕勒川，阴山下的敕勒川，现在写天像穹庐一样，这里面就饱含着这个诗人呐、对家乡的热爱，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啊。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天呐、茫茫无际，无所不包。他们不仅生活在那个小的穹庐里面，他们还以天地为穹庐，这种把人放置到整个大自然当中的这种感觉，天人合一，这种境界真的十分的让人向往。
1: 经过文本解读，不难发现，天似穹庐并非凭空生发的文学想象，而是植根于游牧民族真实的生活经验。穹庐就是草原牧民居住的毡帐，日日居于穹庐之下的先民抬眼仰望浩渺天宇，才生发出天地如巨帐笼罩四野的独特感受。那么诗歌中的穹庐究竟是什么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索明杰老师和书本旅行团的成员走进西拉木人草原一探究竟。
2: 这个蒙古也叫穹庐，北朝名爵就敕勒川，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3: 哦，
2: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
4: 这个。
2: 对。
4: 嗯。
2: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4: 嗯。
2: 拆卸、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4: 哦。
2: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4: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2: 嗯，
4: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2: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5: 蒙古包由陶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陶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书本旅行团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书本旅行团发现，1000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5: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2: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1: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接下来的时间，索明杰老师将带领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一起到内蒙古博物院寻找他们的文明印记。
2: 敕勒川草原处的基因游牧三要素是什么东西呢？是首先有大量的金银器，还有是什么呢？大量的马具，马是它的发家的起点，必备的生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要对马进行细致的艺术化装饰，所以游牧民族的马具车具是非常发达的。第三个是什么呀？发达的武器， 就因为它有发达的武器，所以人非常少的情况下也可以。

0: 以征服四方，所以他的冶金技术是自古以来是他的长项。咱们看匈奴的牌石和敕勒的金银器，匈奴的这个牌石是全部是凶猛动物，
1: 虎啊狼啊，
0: 他的动物是什么呢？
1: 鹿啊马呀、啊。
0: 所以敕勒人性情比较温柔，所以他写诗啊艺术啊是非常发达。
2: 在辽阔的敕勒川草原上，曾经生活着匈奴、鲜卑、柔然、敕勒、突厥等游牧族群，他们在历史长河中虽然也有过相互对抗，但更多的是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敕勒曾经有多个名称，据《魏书》记载，高车初号为狄利，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陵，故其人号引声长歌。狄利、敕勒、丁陵这几个名字都是音译而来，只有高车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敕勒人擅长制造高大的车子，据说他们制造的车子轮子直径可达一米多。此外他们还擅长引声长歌，所以才流传下千古绝唱敕勒歌。
3: 一件件出土的金银器、马具、兵器与高大车辆，让我们得以窥见敕勒族群真实的物质生活。他们既善于冶锻造器制作高车，又喜爱引声长歌，来自草原的真挚情感化作了千古流传的歌谣。苍茫草原孕育出游牧族群的生活，也滋养出了动人的文学。
4: 诗文是历史的载体，山河是活着的读本。一首敕勒歌留存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故土记忆，阴山脚下的敕勒川承载着先民的生存理想，水草丰美，牛羊繁盛，便是他们心中美好的生活图景。漫长岁月中，生活在这片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走向共生发展，共同构筑起多民族共居的家园，书写下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篇章。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让散落千年的碎瓷加速重圆。
8: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请您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

0: 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一窑新火淬炼千年文脉，一方瓷韵连通万里山河。在景德镇不仅有风采各异的美瓷，还有数千万片从地下发掘的古瓷残片，这些破碎的窑火遗存因残破零散难以完整示人。
2: 如今古瓷遗存遇上现代科技，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通过 AI 智能比对、基因库建档等科技手段，有望让散落千百年的碎瓷加速重圆。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燕俊奇对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燕俊的专访。这里是

0: 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燕俊奇对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燕俊的专访。
1: 这里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的修复，
2: 全部击碎，就地深埋，严禁流入民间。从发现龙缸碎片至今，38年来，文物工作者仅修复出3口。
1: 修复好的明代大龙缸，它的通高约75厘米，由100多块碎瓷片拼接而成。即使耗费了数年的人力与物力，现有拼接的这些残片也分属于不同的缸体。打个比方来说，15000多块龙缸碎片重量约5000公斤，修复好的龙缸大约是120公斤，由此就可以推算遗址内至少有40余口龙缸。但专家告诉我说，实际可能更多，因为不少残片可能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流失了。因此呢，15000块龙缸碎片可能分属于几十甚至100余口龙缸。
2: 残片万里挑一是古陶瓷修复最难的工序。传统模式下，考古人员肉眼比对不仅效率低，反复拿取还极易磨损脆弱的瓷片断面，造成不可逆的二次伤害。
3: 修复它是一个长链条的过程，它包括了好多环节，你拼对、清洗、补配。我们现在 AI 在做的呢，就是能够怎么帮我们进行一个拼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最难的环节。
1: 嗯，
3: 我觉得这个概率已经非常高了。
1: 嗯嗯，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再扩大它的数值，
1: 嗯，
3: 然后同时延展龙缸的立体空间，最后能够组合成若干个。
2: 那么 AI 是如何学会挑选古陶瓷残片的呢？
1: 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也是 AI 修复古陶瓷的知识库。科研人员从遗址出土的2000万片古陶瓷中，精选出多套数万件标本，赋予他们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2: 这些瓷片的身份信息覆盖胎质、釉面、材料等8个维度，以及一个 X 的延展信息。科研人员还通过光谱仪、电子显微镜给瓷片做深度 CT。

0: 原的精神内核中。
1: 就是它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2015年，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选择留下来创业。2020年，他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八方匠人成就了景德镇的精工技艺，那么扬帆出海的外销瓷则让东方瓷运跨越国界，惊艳世界。从宋代开启外销之路，一件件景德镇瓷器翻越山海，远销海外，承载中式美学，见证商贸往来，更开启了中西文明交融互鉴的双向对话。

0: 和伊斯坦布尔落地。昔日水陆辗转、千里跋涉的外销古道，也已迭代为高效便捷的现代跨境物流网络。古老的磁贸交融互通的传统，正在新时代续写着文明互鉴、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1: 以匠心守传承，以磁路通世界。今天我们循着千年窑火，看见八方匠人扎根瓷都的坚守与热爱，感受外销瓷连通中外的文明温度，见证科技唤醒古瓷遗存的创新力量。
2: 申遗成功，让景德镇的千年文脉被世界看见，而活态的传承、开放的格局、创新的思路，让这份古老文明始终焕发蓬勃生机。
3: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一文两厅院，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听友，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定之意，更名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新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多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此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制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2: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院士，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击瓯而歌的雅韵。
4: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5: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5: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1: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6: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5: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

0: 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事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1: 为礼乐
2: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成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3: 从《会事录》作为范卿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2: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0: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2: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3: 优秀作文，
2: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0: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2: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3: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4: 丁香园，告不教，信乃

0: 从小就开窍了，
1: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区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2: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止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3: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0: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4: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

0: 群礼仪，节与时，见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润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1: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2: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4: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5: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4: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4: 对。
1: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7: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7: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7: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1: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8: 天地玄黄，
9: 宇宙洪荒，
8: 宇宙洪荒，
9: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8: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9: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8: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1: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6: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0: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1: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6: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11: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11: 对，
3: 一同起航的。
11: 诵
3: 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12: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1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
4: 不算是一辈子。
13: 恩而终啊！
1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5: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6: 还好嘛，
15: 发呆是忘了尝了。
1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7: 丢了什么？
18: 用声音描摹影像，
14: 生动粤剧场。
1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0: 第八十八集，杀凶神。在热烈的气氛中，观众们并没有注意到各系魂师配备齐全的史莱克七怪竟然也像凶神战队一样摆出了怪异的阵型。与对面的凶神战队一样，他们一字排开，也同时释放出了他们的武魂。奥斯卡压低声音向戴沐白问道：
21: 戴老大，如果他们一会儿真的冲过来，有蓉蓉的魂技辅助，你能不能挡得住啊？
20: 戴沐白几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当然挡不住。小五没好气地说：
22: 阿你个头啊，你对小三的宝贝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21: 哎呀，我不是不信三儿，这不是怕万一吗？像我大好青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又自带食物，我这……
20: 好了，大家准备。唐三的声音及时打断了奥斯卡的话。史莱克七怪手腕同时一翻，各自从储物魂导器或者怀中摸出了一个长约尺余、看上去毫不起眼的黑匣子。黑匣子的一端静悄悄地对着他们的对手。或许也是因为两队之间的实力悬殊太大，所以凶神战队的队员一个个正仰天怒吼着，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向观众们展现着自己身上的魂环，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史莱克奇怪手上的小动作。大斗魂场是不禁止使用武器的，只不过一般来说，武器对于魂师而言只是累赘，很少有人用就是了。大师弗兰德等人都在一间贵宾室内注视着外面的变化。弗兰德的武魂是猫鹰，虽然他戴着眼镜，但是他的视力是最好的。唐三等人取出诸葛神弩的小动作，他尽收眼底。对于这场斗魂，弗兰德其实多少还是有些担心的，他忍不住向身边的大师问道：
23: 小刚啊，小三那个什么暗器真的能够击败这些四十级的魂师吗？那几个可都是强攻系的魂师，防御能力在各系魂师中仅次于防御系，连他们的魂技也挡不住小三的暗器吗？
20: 大师淡淡地说：挡是挡得住的。
23: 你说什么？
20: 弗兰德顿时瞪大了眼睛看着大师，以他的沉稳都不禁流露出惊慌之色。
23: 大师说：那诸葛神弩小三也送给了我一个做防身，我研究过他的攻击力了，一般来说强攻系魂师的前两种魂技肯定挡不住他的攻击，但只要是第三魂技以上，基本都可以将其化解，如果是第四魂技就更没有问题了。
20: 那你还让他们去斗魂？难道让他们去送死啊？
0: 弗兰德的声音明显抬高了，伴随着怒火迸发，魂力自行运转，整个房间都在他的声音中颤抖了一下。大师看了一眼弗兰德，丝毫不为所动，依旧用他那特殊的声线说，
23: 能挡住又如何，那并不影响小三他们获得胜利。
2: 什么？原本我还认为小三他们可能要用出所有暗器才能获胜，现在看来似乎是不需要了。小三和我说过，暗器暗器，关键就是一个暗字。你觉得小三他们的对手能知道他们手中的暗器有多大威力吗？
23: 这
2: 如果是你在面对实力明显不如自己的对手时，会一上来就施展出需要消耗大量魂力的第三魂技或者第四魂技吗？当然这样的战斗模式是不可复制的，但是你别忘了，这也是小三的暗器第一次出现在大斗魂场。在只使用第一或者第二魂技的情况下，魂力不超过50级的肉体根本不可能挡得住他们手中的诸葛神弩。就算是超过了50级，大意一些的话恐怕也要吃亏。你以为人面魔蛛是那么容易杀死的吗？
0: 听着大师的话，弗兰德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但他的心依旧悬着。此时此刻，在弗兰德心中，那些投注的钱已经不重要了，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史莱克七怪不要有任何闪失。这些孩子可以说是他的心头肉，就像他亲生的一样啊。正在这时，已经飞入空中的主持人大喝出声，
5: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战队越级挑战凶神战队，斗魂开始。
0: 几乎是主持人吐出最后一个字的刹那，双方也分别有一个人大喝出声，
17: 随他们。
0: 凶神战队这边吐气开声的自然是队长狂暴巨熊魂师蒙利，史莱克七怪这边大喝的则是唐三，他的话就要简洁得多，只有一个字，
2: 放。
0: 早已抬起的黑匣子在大斗魂场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并没有反光，凶神战队在冲出来的一刹那，所有队员就都已经启动了自己身上的第一魂技，如狼似虎一般的扑了过来，那雷霆万钧之势就像是万马奔腾一般。就在这时，所有凶神战队的队员们都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金属碰撞的铿锵声，还伴随着嗡鸣，仿佛是捅了马蜂窝似的。嗡的一声，七架诸葛神弩同时发出了专属他们的怒吼，每一架诸葛神弩都在这场斗魂之前就已经上好了机簧。弩箭刺破空气，大片的黑影就像群风舞动。凶神战队的队员们都是40级以上的魂师，自然能够看得到那扑面而来的黑影，但他们又怎么会想到那根本就不属于魂技呢？凶神战队根本就没有因为对手的攻击而停顿，反而是提速冲了上来，抬起手臂挡住了自己的头部和胸部的要害，硬生生地冲过来。近战一向是他们最擅长的。噗噗噗，伴随着一连串奇诡的声响，凶神战队的队员们在向前冲出数米之后猛地砸向地面。秒杀，竟然是秒杀。实力高达40级的凶神战队竟然连一次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这一刻所有观众的大脑几乎都是空白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没有几个人看到了史莱克七怪是如何出手的。如此短暂的团战斗魂在整个大斗魂场的历史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场斗魂的时间虽然短暂，留给观众们的震撼绝对不亚于任何一场精彩的斗魂。唐三看着这早已呆滞的主持人，尽量压低自己的声音，
2: 是不是可以宣布这场斗魂的结果了？
0: 主持人如梦方醒，他原本清朗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
21: 团战斗魂，史莱克七怪

0: 对凶神战队，凶神战队团灭，史莱克机关战队越级挑战成功。
1: 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唐三面无表情地拉起身边小五的手，这才朝着斗魂台入口的方向走去。观众此时也清醒过来，一时间整个主斗魂场彻底沸腾了，各种质疑声、叹息声此起彼伏，但这些已经与史莱克七怪无关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斗魂已经结束。因为体恤孩子们，再加上弗兰德大赚一笔之后心情大好，接下来的几天他们都是保持着普通速度前进的。弗兰德一边看地图一边向大师问，
2: 小刚，按照地图来看我们就要到天斗城了，天斗皇家学院在城内什么地方啊？
1: 地图上并没有天斗皇家学院的标志。大师看了弗兰德一眼，
3: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亏你还勉强算是一位院长。
1: 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2: 嘿，什么叫勉强算是啊，我本来就是好不好？原来你也不知道。无极、少心，你们知道吗？
1: 赵无极苦笑，
4: 哼，我们都不是正规学院出来的魂师，更不是皇家学院这种贵族学院出身，我们怎么会知道？我只来过天斗城一两次而已，印象中根本没有这个天斗皇家学院，你们应该也不知道吧。
1: 其他三位老师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示意自己无能为力。正在这时，宁荣荣替弗兰德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难题。
5: 弗兰德院长，我知道天斗皇家学院在什么地方。
3: 哦，
5: 我家的城堡距离天斗城不远，以前我经常和族人们到天斗城去玩，去过天斗皇家学院的。虽然我们的直系族人都在宗门内修行，但一些旁支族人还是有在皇家学院的。其实天斗皇家学院并不是在天斗城内，而是在城外，就像我们史莱克学院在索托城外一样。
2: 嗯，哈哈哈哈，看来天斗皇家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和我的想法一样。

0: 应该是怕首都的繁华影响学院们修炼，而且天斗城内恐怕没有足够大的地方可供他们建立学院。据我所知，天斗皇家学院中虽然学员数量并不多，但设施齐全，需要很大的地方存放。大师，你怎么老说实话呀？就让弗老大自我满足一下嘛。自我满足个头！赵无极，你最近很活跃呀，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磋一下，让孩子们看看浑圣级别的战斗是什么样的。说着，弗兰德就要做出动手的架势。赵无极看都不看他，两只手臂伸开，搂住身边的卢奇斌和李玉松。哼，弗老大，你想虐我，做梦吧你！我是不会跟你打的。 你要报复我，你就动手。哎，我肯定不还手，让孩子们看看你也是如何欺凌弱小、为人师表的。<笑>弗兰德狠狠地瞪了赵无极一眼。我发现自从大师来了以后，你小子变得奸诈了不少啊！
1: 打住！你们的事情不要扯上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2: 大师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0: 别废话了，赶快走吧。既然蓉蓉知道地方，我们今天怎么都要走到这天斗皇家学院安顿下来，好让孩子们早些开始修炼。弗兰德无奈地说：“
1: 你可真是个修炼狂人啊，小刚。有你在，我反倒成了温柔的代表了。”
3: 众人简单地吃了些干粮，再次上路。当夜幕降临时， 在宁荣荣的带领下，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天斗皇家学院。弗兰德声音有些怪异地问：“
4: 哎，蓉蓉，你肯定是这里？”
1: 宁荣荣点点头：“
5: 是啊，没错，天斗皇家学院总不会换地方吧？我肯定就是这里。”“
0: 可这是一座山呐！”“啊。”
1: 这座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后面那片森林和左侧山脚下的那个湖都是在学院的管理范围内的。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学院的范围了。看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弗兰德，大师悠然自得地说：“依
6: 山傍水，果然是好地方。”
1: 其他几位老师也都点点头，连声赞叹。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 尤其此时正是夕阳西下、晚霞漫天的时刻，在西方红霞的映衬之下，不论是山脚下的湖泊，还是那布满各种植物、高达千米的大山，都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这里距离天斗帝国的首都天斗城只有不到20公里的距离，环境又如此优美，一想到这里将成为自己今后生活的地方，包括赵无极在内的几位老师都感到
6: 非常满意，只有弗兰德很不服气。切，
2: 环境好，地方大，又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培养出强者了吗？论实力，这里远远不如我们史莱克学院。我们地方虽然小，但怪物多呀。大师深以为然，点点头。弗兰德，坦白说，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不少潜力出色的孩子会上当，走进你的史莱克学院？嗯，嘿，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把他们骗进去的？我是用，什么叫骗呢？我那叫人格魅力。弗兰德赶忙改口，瞪了大师一眼。我们现在上山，正好能赶上吃晚饭的时间，先看看这里的伙食怎么样。待遇要是不好，我还不待呢。
1: 此时的弗兰德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赌气的孩子，连一旁的史莱克七怪也不禁暗暗发笑。同时呢，他们也能够理解弗兰德的心情，毕竟他自己的心血结晶史莱克学院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他眼中，天斗皇家学院反而更像是一个竞争对手。没走几步，麻烦就来了。
0: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1: 10名18、9岁的魂师拦住了他们的去路。虽然这些魂师没有召唤出自己的武魂， 但从他们身上那鹅黄色的校服就能看出，他们都是

0: 天斗皇家学院的人。弗兰德大大咧咧地说，
1: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的，应你们天斗皇家学院的邀请，特意来交流，前面带路吧。
0: 对方领头的青年上下打量弗兰德几眼，再看看其他人的装束，脸上露出了一丝不屑。
2: 就你们这些土包子还来我们学院交流，我看你们准是从什么地方过来乞讨的才对，赶快给我滚，不然我们可要动用武力了。
0: 赶了近十天的路，史莱克学院众人确实是有些风尘仆仆，但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堪呢。这天斗皇家学院领头的学员明显是以貌取人，看到史莱克学院众人衣着朴素，再加上弗兰德那有些傲气凛然的话让他不爽，才说出了这些话。能进天斗皇家学院的有真本事的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凭借关系和贵族头衔混进来的，这是天斗皇家学院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又怎么会徒有天斗帝国第一学院的名号而没有第一学院的实力呢？
3: 史莱克学院的这些老师本就是高傲之辈，否则也不会放弃加入魂师家族或者各方势力的机会而创立史莱克学院。此时他们都已经因为对方毫不客气的话而怒气冲天，戴沐白只是身形一闪就挡在了弗兰德面前，森寒的气息瞬间迸发，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人如此辱骂过他，还用这种轻蔑的语气。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再说被侮辱的还有自己的师长，这要是能忍，那他就不是邪魔白虎而是病猫了。砰的一声，戴沐白一脚就将说话的青年给踹得飞了出去，紧接着直接开启了自己的武魂，骤然生变。这些天斗皇家学院的贵族子弟顿时惊慌失措，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在自家学院的门口居然还敢动手。除了几个稍微有点头脑的赶忙开启了武魂之外，大多数人竟然飞快后退，唯恐被波及。而即使是那几个开启了武魂的学员，一看到戴沐白身上闪闪发光的三个魂环，也不敢上前动手了，连忙飞快地退后。在他们的大脑里可没有以弱胜强的概念，魂环的差距那是不可逾越的，他们这群人之中甚至连一个达到三十级的人都没有。戴沐白的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秉承着先打了再说的原则，甚至都没给史莱克七怪其他人动手的机会。虎掌伴随身形展开，已经将退得稍慢的几个人打得飞了出去。看到戴沐白动手，弗兰德等人不禁一阵皱眉，他们自然不会因为戴沐白打了对方而不满，而是因为眼前这些个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素质实在是太差了。弗兰德早就说过，嚣张不要紧，但你一定要有嚣张的资本，否则就是脑子有问题了。而眼前这些看上去人模狗样的青年呢，竟然完全不堪一击。要知道虽然他们的魂力和戴沐白相差很远，但人数占着绝对优势啊，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向戴沐白发动攻击，至少能够抵挡得住才对。可眼前完全是

0: 爹喊娘了，哪还有一点魂师的样子呀？弗兰德向身边的赵无极说：“你看，啊，这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简直就是一堆垃圾。我现在开始怀疑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了。”赵无极见状苦笑：“
1: 别问我，我哪知道？上次和小怪物们打得难分难解的黄斗战队，可不是这个样子啊。可能，嗨，什么地方都有糟粕嘛。”
0: 哪怕是一力主张来这里的大师，此时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弗兰德叫住戴沐白：“
2: 好了，沐白，再打下去，这里恐怕要出现伤残人士了。”
0: 戴沐白这才收手，眼眸内邪光闪烁。看看滚的究竟是谁？
3: 你们竟敢在我们天斗皇家学院闹事，这是对帝国的挑衅！你们给我等着！别走，都给我等着啊！
0: 弗兰德冷哼一声：“哼，帽子倒是扣得不错，可惜只是垃圾。叫你们学院的老师给我出来！”正在这时，一个苍劲的声音突然响起：“
4: 怎么回事？为何如此喧闹？”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与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首先为你送出许明浩演唱的《尝一口夏天》，把夏日独有的松弛娓娓诉说。

戴少东的歌曲《暖暖的》刻画了青春恋爱中青涩懵懂充满期待的情感状态。戴少东一改过往充满力量感的音乐风格，用安静的演唱方式展现出充满夏日活力的元气少年形象。之后送出歌曲《夏》，王瑞琪用甜美的声线演绎这首具有清凉特质的甜美情歌。

好，刚刚听到的《夏日有晴天》，周深是用他空灵清澈的嗓音唱出了夏日的明媚和治愈，仿佛带着听众跳进了蔚蓝海水里。之后让我们有请出演艺人中带来《夏夜最后的烟火》，歌词围绕晚风星空等夏夜专属画面，记录细碎温柔的独处浪漫，抚平白日剩下的焦灼。

蝉鸣伴着吉他轻音缓缓铺开，这首未完的盛夏曲风轻快通透，歌曲定格在无忧无虑的少年夏日，舒缓旋律自带清凉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我是一飞。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下面听到的是夏日无限，歌曲以青春活力为主题，轻快明朗的 pop 曲风散发出满满的青春活力气息。

好，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演唱的《暑假》，轻快的旋律唱着关于暑假的回忆，蝉鸣、风扇、悠闲的午后，那是每个人心中最清凉的夏日时光。亲爱的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像彭昱晨的《某个夏天》，清晰的旋律把夏日的青春记忆唱得格外动人。

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的歌曲《夏日风铃》，歌词书写出了恋爱里的甜蜜和坚持，将青涩心动藏进了夏日微风中，风铃般清脆的旋律搭配汪苏泷温暖的嗓音，仿佛真的听见了夏日午后微风拂过风铃的声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逸飞，欢迎进入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用音乐抵御夏日暑气。下面这首《元气夏天》，刘瑞琦用元气满满的嗓音唱出了独属于夏天的青春活力。

好，听到的是来自敖七爷和田浩演唱的《回到夏天》。这首歌借盛夏独有的温柔光景，诉说了青涩心动和怀旧心绪。听着这首歌，仿佛真的坐上了时光机，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夏天。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听到的是《夏日 Party》，动感的节奏仿佛把夏日派对的热情与清凉一同带到了耳边。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要听到的是欧阳娜娜演唱的《夏天》。这首歌原唱是李玖哲，那欧阳娜娜是把夏天的热烈和温柔都藏进了歌声里。愿这些清凉的旋律为你驱散炎热，带来一整夏的好心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鸡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音乐小鸡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当这些在 DNA 里的前奏响起，请抛开烦恼，跟着节奏一起释放好心情。首先带来的是李玟的好心情，开头李玟爽朗的笑声就是最好的快乐开关。 Coco 李玟用她活力四射的嗓音唱出一见你就有好心情，瞬间扫除所有阴霾。

听到的是陶喆演唱的《爱很简单》，这是华语乐坛经典的 R&B 情歌。这首歌没有堆砌华丽辞藻，用平实的语句精准还原了心动瞬间的懵懂状态，把深陷爱情时的纯粹感直接传递给听众，极易引发共鸣。接下来请听孙悦的《幸福快车》，轻快的节奏配上朗朗上口的旋律，仿佛真的搭上了一辆开往快乐的列车。

这首《快乐老家》的开场一响起，所有紧绷情绪瞬间解绑，歌词里用直白热烈的语言勾勒了心灵归宿，传递出追寻美好的勇气，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藏在朗朗上口的旋律中。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即将要听到的是张韶涵的《预言》，他用极具辨识度的清亮嗓音鼓励着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勇敢前行。

王心凌的《爱你》作为家喻户晓的甜蜜情歌，熟悉的前奏响起，便能瞬间扫去沉闷和低落。而王心凌标志性软糯甜嗓辨识度极高，满是纯粹的少女活力。这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逸飞，欢迎进入云听 APP 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下面要听到的是一首经典老歌《花心》，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周华健把豁达和希望唱进了千家万户。

0: 这一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曲风清爽俏皮，干净澄澈，用自然柔和的声线还原了少年独有的青涩腼腆，轻快唱腔感染力十足。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健康歌。1998年春晚，范晓萱蹦蹦跳跳的表演让这首歌红遍全国，每次听到都可以让人想起那个全民做健康操的快乐年代。
1: 小萱萱，来来来，

这首《对你爱不完》编曲融合了90年代经典的 disco 曲风，律动抓人，自带热闹的复古氛围，歌词直白坦荡地倾诉满心欢喜的爱慕，轻快曲调朗朗上口，传唱多年。欢迎继续收听台海。

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我是逸飞。这一时段和两岸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熟悉的歌让好心情释放，之后要听到的是草蜢乐队演唱的《宝贝对不起》。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这首歌成为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的

0: 作为小虎队出道的第一首单曲《青苹果乐园》，曲风鲜活元气，满是校园独有的清爽朝气。歌词描绘少年抛开烦恼，肆意玩乐的无忧日常，将年少纯粹自在的青春模样尽数刻画。三个少年用干净透亮的嗓音唱出了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对自由和梦想的向往。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是《春天花会开》。任贤齐通过歌声把枯叶变嫩芽、白雪变绿海的感动唱成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春日赞歌。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亲爱的两位听友，之后听到的是梁静茹演唱的《崇拜》，歌词细腻描绘克制又真诚的暗恋心绪，道尽爱里柔软的成全和释怀，戳中无数人的情感回忆，是传唱多年的抒情金曲，为你盘点两岸最熟悉的旋律，陪你重温两岸最难忘的节奏。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0: AM 684 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684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十当阿位加一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祖雄健杠。
0: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7: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雅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兰祖雄静杠。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8: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5: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4: 有菜又有料，
15: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6: 雅爱转爱转屋卡。
5: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5: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9: 一文两厅院。
5: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9: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5: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听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也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花交流资讯，也欢迎乡亲来收看捧场关注。那今天的节目首先是闽南风，要来讲的是福建厦门决心向前，深澳合作空间双向互联启新亭。福建厦门创新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机制。福建的泉州入选国家培育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也伫跨垂食四方单元呢，咱来了解闽南的古早味。咱讲对这个食吼，真够有研究的泉州人啊，用饼吼包起吼，咱这个有山有海这新鲜的味素。也闽南永兴同年，咱讲即马正是这个六月天七月火啊，真够热。高温的时阵啊，咱就顺利讲伫室内也会掉沙。那医生是教咱讲要按怎科学的来控温补水。也另外也够有光天西皇帝吼，同款是节物。邀请到广告嘉宾陈旭带来广告《英雄生平》第十一集。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头一条消息吼，咱来看，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头一年。那徛伫万宁协作三十年的这新起点啊，是按怎进一步来聚焦福建所宁、宁夏所苏、万宁所长吼这三项的呢？是按怎来推动协作向更加深层次、更加跨领域、更加高水准来进步的呢？咱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啊，今仔日这个报道的名叫做《决心向前：深澳协作空间双向互联启新亭》。
1: 七月一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园。这里用1:1复刻还原的黄土窑洞、土坯院落和煤油灯、矮木凳、水缸等老物件精心布景，以动态的文艺形式将时光拉回到20世纪的西海固，通过36部剧目、超600分钟沉浸式演绎，讲述真实移民奋斗史和闽宁协作历程。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公共事务负责人马苏南介绍说，
2: 在我们戏剧村落中呢，总共分为4大时期，分别是我们苦集甲于天下的西海固时期，离乡求生的吊庄移民时期，以及山海情深的闽宁协作时期，和融合了现代乡村风貌和葡萄酒等特色产业的现代及未来时期。
1: 除了戏剧演出，园区还融入换装体验、特色餐饮、文创消费等业态，其中还有不少福建元素，游客可以在这里簪花品尝沙县小吃等福建美食。马苏南说，
2: 我们这个项目可以说是土里生长出来的作品，希望啊，就是我们项目建在村里，然后就业在村里。

0: 里，我们也能够把收益留在村里。
1: 看见米宁戏剧村落项目副总经理张佳怡介绍，园区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演艺、服务、经营等工作，预计可带动周边2500名群众增收，助推80多家本地商户提质升级。
0: 我们想通过讲这样的一个故事，把咱们福建和宁夏合作的这样脱贫攻坚的一个标杆精神传递下去，让全国人民知道。
1: 走进泾原县的宁夏雅豪国际滑雪场，这里打造了冬滑雪夏露营的四季运营模式，通过冰雪家连接起美食、体育、文化、民俗等，创造出丰富的消费场景。宁夏雅豪国际滑雪场副总经理马志告诉记者，2025年他们接待游客约30万人次，营业收入800多万元。
2: 冬季运营这一块用工量比较大一些，稳定的能带动周边村民呢，大概是到120人左右。平均呢，就是在他们之前的收入基础上，让他们能增加到50%。到来年要实施那个旱雪道、滑雪道、跳台以及这些项目，不仅能满足滑雪的发烧友、大众滑雪，还有一些那各省队的那些可以过来在这边训练，包括把这个四季旅游做得更好。
1: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再到常态化帮扶，闽宁协作始终方向不偏，力度不减。站在闽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上，山与海的牵手正在从过去的单向帮扶走向产业共建、资源互补、文旅互引双向赋能。由厦门市思明区、湖里区与银川市永宁县三方共建的闽宁产业园，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吸引了福建省大数据集团有限公司、科华数据、鸿星尔克等30多家企业入驻，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7.8亿元，总产值突破10亿元。厦门市湖里区、银川市永宁县与联通公司携手谋划的厦门闽宁双智算中心，在厦门和闽宁镇两地同时建设推进，配套4条毫秒级跨省传输电路。今年6月底，位于闽宁镇的智算中心1期项目投入运营，首期布局算力规模3000P，能与厦门本地的2000P算力节点错位互补，同时借助宁夏绿电低廉的优势，可为企业降低30%至50%算力成本。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资少强：
3: 在咱们闽宁镇的土地成本价格比较低，电价的也相对便宜，3.6到4.2。迎来了首家客户已经入驻了，就是咱们上海木犀。下一步呢，肯定还是希望很多的企业上云啊，数据的单位存储啊、算力啊，可以放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来提供一些服务。
1: 数字经济产业带来的不只是技术项目本身，也包括新的就业形态和人才结构。宁夏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洲介绍。
4: 你像科华的话，厦门就带了10几个的专业的技术人员呐。通过这个园区，我们是希望说的话，各种各样的这种人才结构都有，这个才能把整个的镇上带动起来。我们这个产业园刚开始是建设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实际上是我们国企在牵头唱戏，但现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民企愿意重资产投入，大家互相把双方的市场还有双方的优势都开拓起来以后，一定能达到双向赋能造血。
5: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那所罗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福建厦门持续创新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构建一套精准设策、执行配策、科学施策的一气一策的服务机制。那其中呢，引导金融机构积极来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推出罗指导的质量精神投资机制，为出海科创企业来打通高管融资的新渠道，助力企业来得到发展的先机。那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厦门矿石科技是一家毫米波雷达智慧感知整体方案的提供商，拥有全链条产品，覆盖智慧健康、智能家居、辅助驾驶与智慧物联等应用领域。此前，企业积极布局欧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然而轻资产、高研发投入等特点让融资渠道十分有限。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下，厦门先进一号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向厦门矿石科技投资2000万元，成为陆智投质量增信投资机制的首个落地项目。厦门矿石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康佳：
6: 资金将重点投入毫米波雷达核心技术攻关，优化智慧勘雅雷达产品的性能，同时升级产线，提升量产与测试验证能力。
1: 据介绍，陆智投是继陆智贷、陆智保后，在质量金融政策领域的又一突破，也是内外贸一体化衔接服务机制的又一创新。简单来说，就是让中小微科创企业凭借质量信用换来股权资本，用于技术攻关及内外市场拓展。厦门市市场监管局质量发展处副处长张潇玲：
7: 企业不需要依赖盈利数据或者抵押物，只要质量基础扎实，成长潜力突出，我们就会把它们纳入种子库，根据需求为企业提供质量诊断、产品认证检测、标准及知识产权辅导、首席质量官培训等等的质量赋能服务，再把这些经过质量增信的企业推荐给投资机构，让他们能够更顺利地获得股权投资。
1: 记者了解到，针对企业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面临的准入规则差异、标准认证衔接、知识产权风险等问题，市场监管局主动创新服务机制，通过一对一服务专员深入摸排，精准锚定企业需求，打造9+X 政策工具箱，为509家制造业重点外贸企业量身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412个，累计助力降本增效超过1亿元，有效破解了内外贸发展的堵点与壁垒，提升了产业韧性与企业市场竞争力。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所以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文化甲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2055规划》。那泉州吼是正式的列入国家培育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名单。根据这规划呢，全国会依托22个城市建立入境旅游的主干网络。那泉州啊，甲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厦门，等等的城市啊，是拢有入选。那规划是同时提出讲，要为了这摆重点城市来打造入境旅游消费的聚集区，甲友好型的商圈，而且针对无偿的这个个别的游客啊，推出这个、特色的这个、相关的产品。那泉州这摆吼，会当入围啊，应该讲这是最近这几年吼，入境旅游政策甲服务顶面的这持续发力。2014年的12月份呢，国家是全面来放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停留时间吼统一延长到240小时。泉州晋江国际机场这个、口岸是正做新增的过境免签人员的入出境这个、口岸之一。那政策一个落地呢，泉州啊就推出240小时过境免签10个月的这个、配套设施。包括建立1+N的入境旅客服务驿站，发布英文旅游推介指南，提升一部手机啊来游泉州英文的这服务功能，也够促进旅游市场啊这支付的便利化，充实外语导游讲解队伍，提升旅游票息等一系列的措施。2025年，泉州市促进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海事多元文化旅游项目目的地，这个方案吼，出台啊，3年型的方案，那应该讲是明确来提出讲，争取到2027年，泉州全市接待入境旅游的人数，甲2024年相比来增加一倍。鲤城区会公布来出台区级的3年行动方案。省级层面也发文来支持泉州建设高品质入境旅游城市，鼓励重点旅游的城市，也有机场口岸来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那作为入境的头一站呢，泉州晋江国际机场是专门来设立入境旅客综合服务站，提供旅游咨询、景点预约、外币兑换，也有手机卡申办等一站式服务。营业时间是配合国际航班的这出入港的动态来调整。2025年，机场直飞国际也有地区的航班3646架次，运送旅客是达到40,000+4,800人次。边检部门按入境的这个检验大厅人工查验通道啊，增加到14条，快捷通道是增加到10条，推出过境临时入境的户口受理签发，甲入境边检手续的一次性办结。海关推行行李物品的提前申报，提供无感的通关体验。那伫支付环境方面吼，应该讲全市啊4个级以上的旅游景区。重点的文博场馆，也有4000级以上的旅游饭店，等相关的文旅场所吼，是来增设外币兑换服务点，来扩大境外银行受理覆盖面。2025年年底之前啊，伫中心城区建成了5间离境特色马上买、马上提的商店。那伫旅游导览方面呢？机场动车站也够 A 级景区，完善中文甲英语吼，即双语的标识。22个卫生点来设置最宽语言，也够智慧讲解的即个导览设施。泉州各城范围也设置了将近50个一键通吼，即个旅游的小处，会当提供实时的翻译、海白兑换指引，也够预约公交等一系列的服务。外语服务方面呢，泉州是建立高效外语讲解培训基地，持续来开展最宽语境的讲解员的招募甲培训，而且对优秀的外语导游啊来提供鼓励。那除此以外呢，泉州啊也出台入境旅游市场激励措施，鼓励旅行社积极来拓展境外的客源，而且支持旅行社甲国外的旅游企业来结对建立
泉州文旅海外推广服务点。在一系列的这举措的推动下呢，泉州入境旅游的这态势啊，应该讲增长正够明显。根据统计，2025年泉州全市旅游的总人数啊，是达到11,227.60万人次，这个甲顶一年相比是增长11.1%。那旅客旅游的总花费吼是1,348.30亿元，哦，这是增长11.3%。其中入境旅客的这个旅游花费增长啊，差不多是34.5%。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出征立招巧处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刷落去就进入今日的跨嘴食书访单元。咱讲伫福建泉州啊，这润饼又个叫做春卷，是一种大家人啊拢咧食的这物件，那也是一种食介好的这个传统的小食。伊的材料呢，有这个红菜头吼、哦，啊韭菜、豆腐吼、哦、金肉。还有这个赤肉丝、虾仁、米粉、炒鸡卵，还有这个蚵仔，还有这个豆芽菜，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同时啊，还有配这个芦花生，还是说一些这个调味料啊，白砂糖等等，应该说东西是很丰富。不过这道菜，很关键的是，它按这个所有东西包起来，这层皮，用润饼皮啊，来包这相关的东西。所以讲就形成了润饼，也那是讲无这个润饼皮吼，这物件会当讲亲像一盘杂菜。那其实啦，唔限定讲咱即马咧清明节的时阵啊，其实伫春节、元宵甚至元旦啊，泉州人拢食介伫厝内来制作润饼，一家口啊，斗阵做伙吼，来食这润饼吼，啊，看到每一个人啊，拢安尼食个。真个享受吼，真个感觉讲好食，即情况啊，确实是迄种感觉吼。咱看到爱老弟暖。那今日的节目呢，咱就斗阵来听，咱爱食的泉州人啊，是按怎用一张饼吼，按即个山海新鲜的味素啊，拢包做伙吼，咱斗阵来听报道。
3: 啊，我十七八就做润饼咯，啊传了到。到我这代是做已经是五六十年咯啦，六十年啊。对于泉州人来说，清明节润饼菜一定着是爱，有一种家乡的情感来啦。啊，所以润饼菜叫做相思菜。润饼皮啊，你制作啦，这个面粉一定着好个，着有均匀个啊。切个润饼皮，才会手才会润。水焯了了，啊，迄个定力锤才夹落去咯，才落去拍，安尼一直拿拍拿哩，拿拍拿哩，拍一锤个。这粉团夹嘞，是着迄个迄个，啊，迄道啊，着捏嘞是做起落去才夹起来，一张咯，饼皮咯。蚵仔煎咯，啊，煎嘞，当场卡脆脆，哦。啊，唔得一条咯，搁一条着大官丝，大官咱做丝啊，即炒大官丝啊，唔得两项咯，啊将红辣白咯，啊买来好咯，啊好啊加水着落淡薄咯，啊三七八分咯，啊再水达定加蚵仔煎咯，大官丝咯，火腿俩，土豆腐俩，啊再落去拌拌咧，再起来包。
4: 润饼菜是节令性的食物。在每年清明节左右，作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烘托着阖家团圆的氛围。一份小小的润饼菜，唤起了泉州人记忆里的温馨时光，也是四海奔波的闽南人牵肠挂肚的家乡味道。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一身
0: 干，小编唔烟看，好鱼是开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边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吼、哦，咱讲即满六个天七个火啊，天气是真够热。吼、哦，啊，因为这潮沙吼、哦，来看医生的人啊也真够多。医生是提醒讲啊，高温天气吼、哦，伫个即个关甲正八的这室内吼，啊是讲过度的，因为贪凉的时间啊，哦来吹空调吹过度，拢有可能会导致讲潮沙。那冷热失调吼，应该讲会引发潮沙，也真介容易，予大家人无注意的吼，就是即款为了贪冷诶即种情况。那宁夏医科大学诶中医急诊部主任医生啊，办科伊是讲啊，讲有一种潮沙是闷出来，甚至讲若是伤严重啊，对咱诶性命拢会产生威胁。人体调节温度的能力是有限的，若是讲环境吼，温度太高，湿度太大，而且通风的条件也无好的时阵啊，就算讲无日头，讲日头晒好，体内的力量啊也是无法通排出去的，也可能会引发室内的这潮沙，也体质比较较无好的这老大人，也是讲囡仔吼，也有慢性病患者，是这类潮沙当中啊高发的人群。那这种病情发作吼，具体就是讲啊，伊有真强的这隐蔽性啊，啊，听后身体感觉讲，无法通透气啊，心正塌的时阵啊，往往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脱水的症状。那另外来讲，热天呀，咱讲食一个凉的物件，啉一个凉的这饮料吼，这款感觉讲，那么是正解舒适，但实际上啊，这个也有可能会引发潮沙的情况。真侪少年人啊，为这个将近40度的这个户外吼，直头进入到按20度左右的这个空调房啊，或者是讲对着这个空调的出风口直头吹。虽然讲是避免了高温啊，不过吼这个寒邪吼是进入咱的身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馆这个心病科主任啊，房丽丽伊就讲啊，伊讲人体那是讲伫个这个正介热的环境当中啊。共心这门根腔吼，应该讲拢是安尼开放来散热。那这个时阵，那么时啊，受凉吼，伊这个相关的吼，这门根腔啊，伊就会那么时合起来。啊，本年吼，应该讲有法能排出体外这湿热的吼，这物件那么时就会呢结掉吼，烧伫个体内，这个就容易出现讲那么时啊，袂流汗吼。关节酸痛，也是讲啊，感觉讲，恶心个凉个冷吼，准的这情况，也有可能讲产生会脑吐血。那除这以外呢，那是讲长期啊，伫这个正介密的吼，这个空调房内底，空气的质量下降，二氧化

八团的这浓度升高，也可能会出现头晕、无力、哦、记忆力下降等等的这相关的情况。那这类情况吼，虽然讲未用的讲是严格意义顶面的掉刷，但同款啊，也会损害咱的健康。那要按怎来科学的防暑呢？房内咧，伊是讲啊，伊讲首先吼，要按这个温度控制的好势，通过风扇或者是空调啊，适度来降温。那医生是建议讲啊，热天持续高温，尤其是厝内啊有老人或者是囡仔的时阵，最好室内温度啊是控制伫26度左右。啊，若是厝内吼无空调的，会当去附近的这比较潮湿的所在吼。还是讲这商场啊，等所在哦来避暑。那伫厝内使用风扇的时阵啊，唔通对着人体直透吹，用个通过加速空气流动啊，来辅助降温。那同时早晚气温啊相对较低的时阵啊，一定要及时的按咱这窗啊吼，给拍开，给通风，按室内的这个积热啊，拢给排出去。那搁一点吼，就讲着收掉这湿度哦，主动来补水。医生是建议讲啊，伫即个正介热的天气的时阵啊，会当依靠这除湿机啊来降低室内温度。那另外唔通听候讲安尼感觉嘴干啊，再来啉水。高温吼，应该讲这成年人啊，每日的这啉水量啊，建议保持伫2000毫升左右。那补水优先啊，就选择这温开水，也是讲这个地水等等，或者是绿豆汤。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讲天说皇帝。那咱的编辑节目吼，是邀请到嘉宾陈旭继续来讲过《英雄生平》的第十一集。

光天西方的广告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之前啊，讲过一句话，讲十个跋筊九个输，讲赢啊，迄个是咧红姑。顶一集咱讲到得了，讲到这个宋金刚来到永安桥那边，一行啊，一个门，两边空空也无通，行到门内一敲门啊，出来一个少年家，那边探头一看，人多，怎样呢？这一撮，遐一撮，这一舞，遐一舞啊！阿头踮遐咧滑，呀哒哒哒哒哒，咧阿伯，宋金刚袂响个啊！凊彩讲，既然来拢来啊，对吧？咱中国人嘛，就是这几条，什么年刀给做哎哈，大过年的，来拢来啊，啊，伊得去是个囡啊，啊，对吧？就说来拢来啊，坐啊！以前伊是从来唔捌插过这落代志个，以前讲有接触过无？有见过无？有，怎样呢？遐真侪人出门啊，咧阿标，啊，伊唔佚佗嘛，伊大个嘛，下骹手啊遐人拢是最苦力个啊，精神啊，经常着变甲真硬啊，怎样呢？你想看卖，你踮个路顶行，你唔知啥物时阵倒一个人，倒一个方向，对倒落就冲过来，摕一张刀往要抢你。所以只要拄着一个所在，比如讲客店啊，还是讲一个什么有放招待的所在、休困的所在，嘿，精神放松落来啊。人有两款，第一款就去困，哎呀，太闲啦，困啊。第二款什么呢？找点么较刺激的物件。宋金刚经常蛮好看个，不过从来唔插个，无讲倒个倒一卡。讲到林铁头无诶，今仔日来拢来啊，反正即阵也无咧工作，无咧面代，坐落来看卖啊，了解一下世界。若讲一坐落去啊，诶物件就拢来啊，安排点心啦、蜜饯啦、搭配啦，甚至个水果啦，袂输即阵 KTV 相款诶，佮茶蛋包甲你掠零啥物诶，坐遐就准备要提钱出来。倒一卡咯，这倒一卡是倒一卡，迄内面有真侪即个七七八八、起起曲曲、有诶无诶代志。比如讲啥物，咱讲即个摇豆啊就好啊，咱看起呢摇啊摇啊摇到时，起来，摕起来摇了，移落去，偌侪我看无。实际上啊，这内面啊有空算伫诶，空算是啥物呢？有的在豆仔顶头，有的在这个鸭仔顶头，搁有的呢，哼，搁较厉害，在桌顶下骹。所以啊，要做这个手啊，踮迄搭时，迄就真发达啦。伊想要摇偌侪出来，迄得有偌侪出来。不过啊，咱讲无人是砍的，大家来遮佚佗啊，除了讲娱乐以外，拢是想要赢钱呀！无人讲我来捐啊，就是来开的，来输的啊，输了我倒去，逐日来输，逐日来输，无人安尼，拢想要赢啊，对吧？所以啊，这个摇豆啊，这个开宝的这个黑棋啊，袂用个达到拢做手的。这个鬼手呐，达到拢做，别人就发现人了，无爱来你遐佚佗啊，是吧？所以按照这个江湖话来讲啊。八空一句话叫“兴家奸，赛神仙”，什么意思呢？兴是什么？车，草车。奸是什么呢？奸。这两个是有意思的。啊，这最假的这个手段，俗话叫车，有什么呢？草车。不是正规的物件。真正的本领呢？叫尖尖嘛，

0: 哦，讲你这人，这枪法真尖，剑法真尖，刀法真尖，还是讲你这什么起厝真尖？讲是这个手艺，北方有，咱也无。哦，因为咱这故事发生伫北方诶，所以这北方的代志，甲恁先介绍一下。那讲这个两项手段合起来啊，以前啊，有一个俗语是名叫效果拔群啊。我这个年纪诶，有佚佗过迄个游戏机诶，拢知影。一个俗语叫效果拔群，什么意思呢？真厉害，效果真好啊。伫一这个时阵啊，关键有头家那是阿重宝啊，比如讲。轨道顶加起来50元，其中呢三只啊49.98元，那剩的所在2元，啊，这就叫阿重宝了。这豆我摕起来，就开始用手段了。啊，1、2、3，系袂用开三；1、2、4，袂用开四。反正就是1、2什么，其他拢会用开。啊，你这个袂用开，为什么呢？我赢遐无够白你一注啊！对吧？那无要讲十个跋筊九个输，剩的讲赢的是咧红姑。即阵啊，宋金刚坐即个所在，面前即个宝牙啊，还是真正最好啊，无动脚手啊。为什么？有看顶一集不就知影？顶一盘是三，顶一盘是三，顶一盘也是三。连续三波三，你今仔若全开三，你讲土象嘛知影，一道是憨憨，两道是拄好，三道可能运气差，四道，拄啊只讲三道运气差，迄四道要如摊。你做这手做甲太明显啦！现主持这波是偌济？迄内面道啊，一二三四道底是偌济？伊也唔知影。最报开报，这个黑棋也唔知影，保管心内开始咧卡过啊。你第一道来，就全部拢阿三嘿。
1: 是啊，你讲的啊。
0: 三个张，各出一支三，白较侪啊。拄仔只你讲，我赢你，我是赢。赢三倍对吧？啊，
2: 是，是我讲的。
0: 你这十吊钱啊，其实会用慢慢啊来。
1: 无爱，
0: 较干脆的，一次性好去呀。啊，一次性好去哈。其他的恁几位？有要戴无？啊，还是讲恁，边头遐人啊，看到宝官这个眼色甲这个武器啊，心内就开始咧算啊。遐人拢静静静啊。
1: 是，
0: 阮拢戴，唔过阮唔戴衫哈，我戴你。
1: 我戴一。
0: 我得死。保管看这情形啊，好啊，啊恁的钱呢？
1: 忘记，
0: 阮啊，迄钱拄啊只输了了，阮，算了，阮来去等物件，来去等，无钱啊，来去等。那时啊，宝局有小鸭，什么意思呢？小小的一个，予你拿顿店的所在，哎，佫唔是顿店哦。不过呢，你若是摕这个厝块、地块啊，伊也敢收。你敢鸭予伊，伊就敢下过来。你厝内一尖一线，伊也可以。不过现场啊，除了宋金刚以外，大家真是佚佗啊，真久啊。身躯顶头无啥物物件通啊！臭头诶，顿裤好吧？咱来顿裤，到时赢啊！好，顿裤。

0: 过人想想的啊，裤拢脱落来，空心穿一领迄个诶长衫，就是以前我穿迄男性迄领啊，内面无挂空的。哪讲咧时阵裤咧只老上面，而且这二手的上要低啊，其实唔是啊。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2: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用核斗阵行。那乡亲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同时来关注央视频小号《两岸好生活》甲《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岸资讯，要甲咱乡亲来分享。那今仔日的节目啊，首先是资讯玻璃仔来关注福建福州。红色引擎驱动，惠州幸福民生为冠。福建的福州，正气联动的惠民良里，清凉经济释放消费的潜力。在看见新大陆呢，咱来了解政策补贴双向互联，健康加文旅，甚至会当按暑期消费啊，走出一个新的风口。为放映厅到文化场，欢迎电影院文化的上海样本。也够融合观察呢，咱来了解破局甲立新。第十二届两岸合作论坛伫福建厦门来举办，第一家园来关注厦门创新惠台医保服务，互伫厦门诶台胞啊，搁较有依靠。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诶歌。好听诶歌以后，咱再够继续来开讲。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今仔日吼，首先咨询玻璃仔啊，来了解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那面对着代志吼，诶，这么侪条啊，关乎着千家万户，福建省诶福州市鼓楼区诶水埔街道万都社区啊，是按这个党建深耕伫基层的治理这相关的事务当中。以红色引擎啊，来组合多方的力量，按服务吼送到居民的这心中，用一件搁一件的民生事实啊，来按群众的幸福感吼，诶，甲捧起来，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的新的办法。那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卢培娜、万俊玲发来报道。
1: 一大早，闽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热闹十足。伴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年59岁的王真和伙伴们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练习中国舞。他告诉记者，自从社区有了闽都红加课堂，他的退休生活发生了大变化。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真：
2: 以前我们要去学跳舞，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好了。下楼走几步就到了社区，这里的设施啊齐全，还有专业的老师教我们，在这里跳舞呢，心情好，身体好。
1: 党建引领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老，还有一小。升级改造后的党群服务中心、闽都红加课堂、闽都红金融教育基地、闽都红节日会等阵地相继落成。依托这些阵地载体，社区以常态化开展少儿科普、老年书画、手工体验、金融防诈等活动200多场。这种全龄段的服务模式，让党群服务中心不再是冷冰冰的办事大厅，而是充满了烟火气和人情味，真正成为凝聚人心、服务群众的幸福港湾。鼓楼区水埠街道闽都社区居民王赛珠：
2: 社区做的节日会活动太有意义了，以前过节就是吃顿饭，现在社区把我们聚在一起，和孩子们一起做传统手工、包粽子，大家在一起聊聊天，老少同乐，乐乐捞捞的。
1: 基层治理如何激活社区内生动力？

0: 都社区给出的答案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闽都社区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精准高效的现代化志愿服务体系，广泛吸纳在职党员、辖区党员、热心居民、专业人才、社会组织，组建了涵盖慰老服务、青少年关爱、金融反诈宣传、法律援助等多领域的实支志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小小志愿者等志愿活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及特殊困难群体，打造13个一帮一结对帮困小组，让困难党员、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感受到零距离的关怀。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居民江雪梅：
1: 我因为没子女嘛，一个人有时候去买菜了，社区帮助我，服务非常好，很交道。我如果也是叫那个一帮一，他马上就会来，很细心。
2: 咱讲即满热冬吼，即、这个温度正介悬啊，消费也咧升温，随着气温不断咧行悬吼，福州的这空调、冰箱啊，等清凉家电是迎来了消费的热潮。那福建省福州市是紧紧的抓住国家家电以旧换新的政策机遇，依托政企联动、政策互融、商家让利，这多元的方式，和清凉经济释放下列消费的新动能。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中台记者回来报道。
3: 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空调、电风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区域内，不少市民趁着政策优惠前来选购置换，开启夏日换新生活。与往年单纯追求凉得快不同，今夏消费者的清凉诉求更趋多元。大家在对比价格、品牌之余，愈发看重家电的节能、智能与个性化设计。新风空调的换气增氧、语音交互、冰箱的自动制冰功能等，成了撬动消费的新卖点。消费者陈俊宇：
4: 家里那个冰箱用太久了，想换一个新的，然后刚好现在有国补，所以说赶紧过来看一看。我们在网上对比，包括实体店看也看了，然后整个价格的话，感觉应该是比以前要优惠很多。
3: 福建苏宁易购宝龙 Max 店空调品类经理黄燕：
5: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级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家里比如说老人跟小孩，语音功能的空调，我们就可以直接喊它，这些效果的话，消费者都会比较关心。
3: 高温天气带动清凉家电需求激增，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福州全市家电市场购销两旺，热度十足。据了解，福建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家电补贴政策，精准聚焦民生需求，覆盖一级能效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六大类优质家电产品，补贴比例最高可达15%，单笔补贴上限1500元。为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福州还于6月中旬启动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等5类产品。此外，各大家电品牌门店同步叠加专属让利活动，进一步放大政策红利。福建苏宁易购副总经理蔡泽峰：
6: 实用型空调原来是占据我们整个空调销售的这个主力，但是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在这部分的这个产品销售，应该来说较往期对于他们单品牌来讲，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3: 今年以来，福州扎实推进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部署。截至目前，福州全市参与活动商户超3800家，累计核销补贴金额8.9亿元，惠及消费者151万人次，拉动经济86.3亿元。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那第三条消息，咱来关注广东深圳企业深度参加香港监狱公署的建设，通过模块化执行的建筑，这相关的技术，按深圳地租甲香港规范深度融合，显著来提升厝的这建设效率甲品质，来助力解决香港基层的这市民相关的居住难题。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简约公屋项目是香港2022年推出的新型房屋计划，目标在五年内新建30,000套简约公屋，优先解决轮候公屋逾三年人士的居住需求，是香港重大民生工程。近日，随着最后一块模块单元精准吊装到位，香港马鞍山恒光街简约公屋项目全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该项目由深圳企业承建，所有的装配单元均由深圳企业生产打造，创新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模块化集成建造工艺，房屋 90% 以上工序在厂区预制完成，涵盖主体结构、机电管线、外立面幕墙、全屋精装等全流程作业，房屋出厂即实现完美精装交付，整体施工效率提升50%以上。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
2: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产能从一开始的一天就20台左右，然后到最后高峰期50到60台这样每天的一个输出，然后过程里面我们的工艺是不断的进行迭代升级的，我们就做了一个自动焊接机器人，靠这个机器人我们实现了一个绞尖焊接的自动化。
1: 马鞍山恒光街简约公屋项目是香港简约公屋项目的最后一批单位，整个工程用到超1.5万个预制 MIC 建筑模块，一共建成10栋高层住宅，
3: 总建筑面积25.1万平方米。
1: 项目建成后，能给住房需求迫切的香港基层市民提供近1.3万套住房。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看见新大陆单元。那根据相关的报道吼，坐直升飞机穿越山海，坐到这热气球吼来看咱这大地的美景。这较早时啊，真介无啊通体验到的场景。今年暑期吼，伫国内做景区啊，变成做现实。文化甲旅游部伫无偌久之前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当中就明确，支持具备条件的景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开展低空旅游活动。一寡所在吼，更加是推出千万元的这个专项消费券，按原本高端小众的低空飞行啊，的相关体验啊，推向大众。在政策红利也够真金白银的这福利下啊，低空加文旅是不是会成做消费的新的风口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这个暑期，低空旅游体验走进大众视野，不少游客主动尝试直升机、热气球等全新游玩方式。沉浸式空中观景带来了和传统地面旅游完全不同的感受。一位体验直升机观光的游客这样说：
3: 这次在坐直升飞机上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壮观，很震撼，很值得来看。
2: 还有一位首次乘坐热气球游览的游客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4: 乘坐热气球的话，这个是也比较新鲜，也是我第一次这种体验哈，特别是高空看，真的很漂亮。
2: 游客口中的新鲜与震撼，恰恰说明低空文旅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那么，和传统山水人文旅游相比，低空加文旅新业态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在哪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5: 传统旅游主要以地面观光和定点游览为主，而低空旅游将游客游览它的空间拓展到了一个立体空间，使山水、城市、乡村等典型的旅游景观以立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能够显著地增强游客的体验新鲜感、沉浸感。同时，低空旅游兼具参与性、体验性和社交传播属性，契合当前游客，特别是年轻群体对个性化、场景化和情绪价值的消费需求，加之政策力度不断的增强，市场供给逐步丰富，低空旅游正在由高端小众体验向更加大众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不断拓展。
2: 从产业全局来看，各地大力发展低空加文旅的战略意义何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文旅模式是低空经济和旅游业的融合，可以为各地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

0: 此次是一场实践探索，探索低空经济和使用场景的新融合模式，探索通过政策来开拓新用场景的可行性，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探索可能性。
1: 然而，要真正让低空加文旅成为持久的经济增量，并不容易。随着低空文旅规模化，安全监管与产业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盘和林认为，安全性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0: 事实上，很多低空飞行器无法承载较高强度的景区游客使用，而空域管理也是需要面对新的安全课题。现阶段，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标准也没有统一，开发低风险场景，谨慎开拓高风险场景，购买安全系数高的低空飞行设备。
1: 除了安全性，同质化也是各地低空项目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何避免打卡一次就走的尴尬，打造可持续的消费闭环？唐成才给出了产品创新的路径。
2: 未来应根据季节、时段、主题等等，持续地更新产品的内容，例如开发日出、日落、夜游、花季、冰雪等不同特色的航线，与航空研学、摄影、户外运动、节庆活动等业态结合，增强游客的参与度和体验度。同时，还应推动低空旅游项目与住宿、餐饮、景区、文创、NPC、演艺等消费场景的联动，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通过丰富产品层次、拓展消费场景和持续更新体验内容，推动低空旅游由单一飞行项目向复合型旅游产品转变，从而增强消费的粘性和市场的持续性。
1: 唐成才进一步建议，在熟悉创新路径后，各地还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资源，探索打造专属低空文旅 IP。
2: 低空文旅应立足地方的资源禀赋，突出不同旅游目的地它的景观特征、文化特色，避免简单复制飞行器起降点、观光航线等等。在此基础之上，还可以将地方文化、历史故事和特色活动融入低空的航线设计里面和体验的内容产品里面，将低空旅游由单纯的空中观光向深度感知地方资源文化特色做转变。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我们说电影院是一座城市工业文明的先发载体，也有时代的主角。那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百年影院的建筑，也有街巷几里的深度交融，是沉淀出整个有特色的城市电影文明。那最近国家电影局，也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元化经营，欢迎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讲推动诶影院业态模式，也个服务全方位来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作为全国银幕数量、年度票房，也个观影人次等侪项指标拢领跑的中国电影之城，上海是按怎通过老影院翻新升级，新场景文美互联？和电影院文化成做延续城市文脉、传递城市人文温度的载体的核心呢？今日带着总台记者来到上海来找答案。
1: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融老物件、城市文脉、趣味装置于一体，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影院还同步上线观赛美食套餐与特色咖啡，联动周边20余家商户盘活票根经济，一张观影票串联餐饮展览多元消费，到影院观赛便是一场短途体育微旅行。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影院今年6月才开业，选择体育作为影院的特色发展方向，曾经过一番综合考量。
2: 我们这边因为是在古美文体生活馆里面，楼上也都是那些像羽毛球馆还有健身房这种，所以说都是和体育有关的。就观看的话，那在影院可能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再加上影院是专业设备放映，所以说它的屏幕包括音响效果会好很多。
1: 上海作为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伴随产业迭代，本地影院业态历经多轮革新，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厚重印记。1908年虹口大戏院建成，是国内首家电影院。2002年港汇永华电影城开业，推动行业迈入数字多厅时代。近三年，上海迎来影院第三次转型升级，突破单纯放映功能，打造多元特色观影空间。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红色影展期间上座率达80%。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上美影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3: 因为我们结合了周边老百姓的意见

0: 征询，接地气、有人气、烟火气，来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那我们第二个呢，是从餐饮这一块，就是联动了我们一个票根经济。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联动我们的本帮菜，可以享受优惠活动，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
1: 那其实影艺文化吼，早就已经唔是讲看电影这么简单。以影片放映啊作为核心，融合空间美学、文创餐饮、社交活动、公共美育甲城市记忆，完整诶勾着起诶线诶工业生活诶体系，安怎推动影院跳出单一诶放映功能，打造全天候、全年龄段、多功能诶城市文化客厅，互观众真正诶融入到日常呢？上海啊，也够多一寡探索，咱继续来听记者回来报道。
2: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季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3: 现在的电影他们会开发很多衍生的周边，这个非常吸引人。我就每次去看电影都不会空手而归，就会都会买一点他们的周边。
2: 针对这一趋势，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联合万物，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线了多品类影视 IP 限定周边。近期还将推出电影主题快闪展，搭建起观影、购物、社交一体化消费场景。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目前联合万物的销售额在永华电影汇店的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4: 首先就是档期内的这个电影，主要 IP 类的电影，我们肯定是会配搭相应的周边的，比方说像小马宝莉啊、玩具总动员呀，包括去年我们像我们上映自己的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都能够看到，可以就是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 两年前，上海出台专项行动计划，引导影院依托电影载体创新特色经营，促进电影文化融入城市日常。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现在观众来看电影，也肯定不是希望仅仅这张电影票只是看一场电影。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就是怎么样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个消费需求。那其次的话，我觉得就是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让观众能够去探索、去了解、去走进我们大光明。
2: 从看电影到玩电影，上海的电影院正在成为这座城市最有吸引力的文化消费场所，为繁荣电影院文化、厚植城市光影底蕴持续注入新动能。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家台化险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学观察。那要来讲的是最近第十二届两岸学子论坛在福建厦门来举行，吸引了150多名两岸青年学子，也够有专家学者来参加。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本届论坛以破局与立新为主题，共收到两岸高校和科研机构学子论文200余篇，微视频作品30余部。青年参与热情高涨。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杨益洲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全国台联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多年来携手深耕两岸民间交流，共同打造了两岸学子论坛等特色交流品牌，旨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杨益洲还勉励与会青年做两岸相知相融的交流使者，以青春力量续写两岸交流合作的新篇章。论坛上，两岸学子站上主讲台，主导研讨发言，专家学者现场倾听互动，青年真正成为这场学术交流的主角。北京大学研究生、台湾青年翁大玉：
4: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厦大台湾研究院的两岸学子论坛，因为我去年来参加这个学子论坛的时候体验还蛮不错的。因为民党当局现在推行了各种措施，所谓的这个抗中保台，不断的利用人为的手段也好，各种司法手段也好，阻断两岸之间交流。那今天能够以两岸学子论坛这样一个这么好的融合发展的平台，然后呢，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齐聚一堂，汇聚一堂，在厦门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进行切磋交流，这个以文会友，以友辅人，对于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论坛主旨发言环节中，来自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8名青年学子代表，围绕两岸历史文化、台湾经济社会发展、教育政策及青年交流等议题分享研究成果。来自新北的台青钟景行则聚焦厦大学术脉络对台湾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厦门大学博士生、台湾青年钟景行：
5: 我向大家介绍了，就是厦大的毕业生，然后他们在台湾为台湾的十大建设，然后为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就是做了一些贡献。台湾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力投入一些基础科学当中，说两岸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但是也有共性的，所以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互相分享。
3: 当天下午，论坛设立政治与法律分论坛、经济社会与两岸关系分论坛、历史与文学分论坛以及微视频分论坛4大分论坛。两岸学子分组开展深度研讨，交流前沿学术成果，激发创新思维，进一步拓宽青年学术互动的广度与深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生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之际，期待有志之士同心同行，攻坚克难，持续推动民间交流与对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刘国生：
6: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心灵层面的问题、思想层面的问题、认知层面的问题。这个思想的智库，这种局限，它会限制我们的思维，会让我们本来有更好的选择会引起失去，所以我们强调要破局。那么立新呢，就是我们学术界的师生很重要一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还是要在研究的基础之上发现真实是什么，能够大胆的提出我们创新性的思维、创新性的一些政策建议给两岸双方，那么这样有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这个进程更加顺利的走下去。
3: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深化两岸学子论坛学术品牌打造，持续为两岸青年学子搭建起携手成长与融合发展的平台，拓宽两岸青年学子的学术视野，加强两岸人文学术交流，激发思想创新。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第一家园。那要来讲的呢，是最近这几年啊，福建厦门是全力来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的第一站，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这第一目的地愈来愈多的台湾的乡亲啊，长期伫这座城市来求学、打拼、甲安居。在医保方面持续来深化回台服务改革，那即马厦门全市啊已经建成医保台胞服务站24间，暖心医保服务啊，予伫厦门个台胞参保有保障，报销免发愁，养老搁较舒心。具体情况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医疗保障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在大陆享有同等医保服务，能够促使台胞更加安心的融入大陆、扎根大陆，是两岸社会保障融合的重要内容之一。厦门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厦门市聚焦参加台湾健保的台胞在下就医难点痛点，围绕医保待遇同等化、报销一站式、公证院内办、经办快易好事方面靶向发力，最大限度减少台胞在大陆医疗保障的后顾之忧。根据厦门医保政策，在下就业居住的台胞持台湾居民居住证、台胞证，就能参加厦门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享受和本地居民同等的医保待遇。职工医保年度综合保障额度达120万元，居民医保年度综合保障额度达60万元，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台胞还可以自愿参加公益普惠型商业补充保险惠下保，进一步筑牢多层次保障屏障。异地就医同样便利，参保台胞在福建省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无需备案，可以直接结算，报销标准与厦门市内就医无差别。台胞蔡先生2年前毕业后到厦门工作，参加了职工医保，厦门贴心的惠台医保服务彻底打消了他看病就医的顾虑。在下台胞蔡成汉告诉记者，参加医保他们有了更好的健康保障，平时看病买药方便，还能享受医保码电子支付和各种线上服务。
3: 厦门医保的部门，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措施，我觉得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贴心，包括他们会设计一些这个手册啊，那就让我更清楚的了解到，比如说我要怎么去参保，然后还有就诊的流程是怎么样子的，在缴费方面呢，也可以手机上面线上操作，也很方便。不管是门诊啊，或者是住院啊，或者是一些重大疾病，我觉得都可以使用。
2: 目前厦门已构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厦门全市24家医院设立台胞医保服务窗口，业务网点覆盖45个镇街便民中心和551个村居代办点。台胞在家门口就能办好医保业务，依托医保网上大厅、官方微信公众号、医政务自助终端，为台胞提供7x24小时线上服务。作为大陆首家纳入医保定点的三甲台资综合医院，厦门长庚医院汇聚近100名台湾医师，每月有60多名台湾名师跨海坐诊。医院开设43个临床专科，每年接待台胞就诊近1万人次。厦门长庚养生文化村启用在即，将进一步结合长护险落地政策，持续探索台式养老在厦门的医养结合模式。厦门长庚医院总经理林家燕，
4: 我们是主要是依托在养生文化村的这个载体，把台湾养生文化村20几年来的一个照护经验带过来。我们也结合了大陆的智慧科技，及时来管理长者的健康资料。我们还探索把台湾精致化的一个照护标准跟大陆的长护险的一个评估系统把它衔接起来，让长者从日常的照护到专业的护理都能够享受到连贯式的服务，真正让台式养老在厦门扎下根基。
2: 另需厦门市还积极打通两岸医保交流新渠道，与国家医保研究院等智库和高校合作，牵头建立全国首家闽台医保研究院，围绕两岸医健保政策、台胞医保结算衔接等开展课题研究与实践交流，引导广大台胞积极建言献策，探索增进两岸台胞医保领域民生福祉的新思路。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